0: 国的赖皮狗。
1: 刘一鸣大怒，举着鞭子就向霍震西抽去，但却被霍震西灵巧地闪开了。霍震西随口飞起一脚，踢中了刘一鸣的下巴，把人踢出一丈来远，仰面跌倒，引得旁边牢房里的犯人们大声哄叫起来。
2: 快来人呐，有人要越狱。
1: 听到刘一鸣的叫喊声，几个狱卒拎着腰刀短棍冲进来，三推五搡的按倒霍震西，拳脚棍棒雨点般的落下。
0: 姓刘的，有种咱们一对一的干，老子废了你这条烟狗。
2: 把那套40斤的脚镣给他带上，我看谁硬得过谁。
1: 张幼林站在一旁看着狱卒给霍震西戴脚镣，心中愤愤不平，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不是个好地方，他有些想家了。
3: 我妈和我叔怎么还不把我弄出去，他们在家干嘛呢？
1: 天下哪有母亲不惦记儿子的，自打张幼林进了刑部大牢，张理事的心是一刻也没消停过，眼瞧着张山林是指望不上了，他又想着拜托新掌柜庄虎臣。
4: 东家，您找我。
5: 虎臣呐，快坐吧。幼林的事儿你也知道了，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怎么办才好。
4: 要说这事儿吧，也不难办，刑部的王金鹏和我很熟，只要肯花银子应该没问题。
5: 小事有银子，我还用做这么大难？
4: 东家，您说吧，要我做什么？
5: 这有张房契，是米氏胡同那一处房产，是当年我出嫁时娘家给的嫁妆，你帮我卖了吧。秀林的事儿你还得多操心。
4: 放心吧，东家，我会把这些事儿办好的。东家，我提的那件事儿您想好了吗？
5: 这胡臣呐，你这主意倒是不错，可这么一来咱们不是把银行坑了吗？张家经营松竹斋200多年了，还没干过这损人的事。
4: 东家呀，这件事情我也想了很久，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这一招才能让松竹斋起死回生，除此没别的办法。
5: 虎臣呐，再想想是不是还有替代的办法。
4: 山林先生说家里还有两幅值钱的书画。
5: 他就会想这些歪招。那两幅书画不全是张家的，老爷子留下画想来郑家的子孙找上门来，有人家任选一幅。您想想，就算我想把属于张家的书画卖掉救急，也不知道该卖哪一幅呀，郑家的后人还没来呢。
4: 哦，要这么说还真不能动。哎呀，看来这件事是没别的路可走了，咱们呢还得考虑松竹斋破产的事儿。
5: 庄先生真难啊，这个家里没有能做主的，我可怎么办呢？
4: 东家，你得这么想，银行是谁开的？是洋人。这洋人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咱们请他来的吗？不是，是他们开着炮船打进来的。打进来不说，大清国还得割地赔款。别的甭说啊，光赔款这一项，您知道洋人弄走多少银子？要这么说，那这些洋人非但不是好人，还得算是强盗。所以说呀，对付强盗咱就不能客气了，一句话，洋人的银子不坑白不坑。
5: 这虎臣呐，你容我再想想再想想。
1: 庄虎臣见张理事一时犹豫不定，忙起身离开，去张罗救出张幼林的事儿了。刑部书吏王金鹏不仅好吃还好听戏，既然是求人办事儿，自然得投其所好。庄虎臣早早在戏园子里定了位置，一边看着台上的蟠桃会，一边朝着

0: 白桶水烟袋，庄虎臣忙起身相迎。
1: 哎呦，王大人您可来了，这戏可都开演半天了。
2: 哎呀，衙门里公务繁忙，这脱不开身呐。要不是你约了我呀，这会儿啊还出不来呢。
1: 您可别累坏了。
2: 那是，咱图个什么呀？不瞒老弟说，忙乎的都是使过银子的。哎，虎臣啊，我怎么瞧着你印堂发亮啊？又发财了吧？
1: 哪里哪里，都是托您的福啊。
2: 今儿个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别绕圈子了，你就直说吧。
1: 嗨，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东家的孩子前几天在街上和人家口角，双方拉扯起来了，结果那人那脑袋磕在台阶上死了。你看这下这就麻烦了。
2: 哦，我明白了，你找我算是找对了，这事儿不难办，只要啊。
0: 王金鹏止住了话头，手上两根手指搓了搓。庄虎臣自然明白，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打点好了王金鹏，就打通了第一步关节，能到大牢里探望张幼林了。张山林、张继林跟着刘一鸣走进牢房。刘一鸣过去，扒拉正在呼呼大睡的张幼林。
3: 哎，醒醒，你叔和你堂兄来看你了。
4: 叔，继林哥，我妈怎么样了？
5: 这会儿知道想你妈了，早干嘛去了？你妈养你容易吗？没出息的东西。
6: 爸，您就别再骂她了，幼林知道错了，以后会改的。
4: 改什么呀？我根本就没错，那人本来就是个无赖，平白无故想坑我些钱财，还要动手打我，结果自己没站稳，磕到台阶上死了，这怎么能怨我呀？
5: 那反正是你惹的祸，你要不是没事拎个鸟笼子上街显摆，人家怎么会找你的茬？
4: 叔，您要非说是我惹的祸，又不相信我，那就别来看我。您告诉我妈，只当没养我这个儿子，我在牢里住的挺好。
5: 嘿，你这孩子还说不得了。幼林，我是你叔，如今你爸不在了，我管教你名正言顺。
4: 那也得看看您说的在理不在理，要是没道理，我凭什么要听啊？
6: 爸，您就别再说了。幼林，你也把嘴闭上。
0: 叔侄俩斗嘴的档口，刘一鸣背着手在牢房里走来走去，看着霍振熙斜着眼睛挑衅地看他。霍振熙此时身体呈大字，被铁链固定在地上，只有头部可以扭动，身体的其余部分被死死地锁住了。刘一鸣再次来到霍振熙身边，突然踢了他一脚。
3: 姓霍的，你不是镇西北吗？有能耐你把刑部大楼给我震塌了呀？怎么哑巴了？
7: 去你妈的，姓刘的，有种你把我放开，我弄不死你，我他妈姓你的姓。
3: 姓霍的，你还不服是不是？
7: 老子就是不服，有种你把老子打死，你这条阉狗。
3: 姓霍的，这可是你自找的。
4: 哎呦，刘爷您别打了，这位大叔被锁在地上动都不能动，已经够遭罪的了，我替他向您赔不是，成吗？
3: 哦，你小子才多大就敢替人来求情了，你有这个面子吗？
4: 我虽然年纪小，可我懂道理，常言道打起不打卧，人家被锁着没有还手能力，您这会儿打他也算不得真本事。我觉得您要是条好汉，就应该把他放开，你们俩一对一过过招，谁把谁打倒那才是真本事。
7: 这孩子还挺会说话，小小年纪能如此懂道理。小子，你叫什么来着？
4: 张幼林。
3: 你他妈、
8: 刘兄刘兄、我这侄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忙您的去吧。
3: 哼，他妈的。
6: 玉林啊，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哎，你看，这是都一处的烧麦，还有月盛寨的酱牛肉。

0: 不等张继林说完，张幼林一把抓起烧麦放进嘴里狼吞虎咽起来。他刚吃两口又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瞅了瞅被锁着的霍振熙，又瞅了瞅手里的烧麦。
1: 嗯，豆叔，你也吃点吧，够吃的。
2: 幼林，我不饿，你吃吧，谢谢你了。
3: 幼林，这是什么地方？你少管闲事。
1: 这位大叔和我同一间牢房里遭罪，有吃的该同享才是，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呢？大叔，你手不方便，我来喂您吃。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笑天，第18集。琉璃厂在元朝曾是皇家的官窑，到了清末还有了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洗钱。各色人等要想结交疏通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得先托人把画递过去。达官贵人于是心领神会，从家里挑件值钱的古董送到琉璃厂换回银子，要送礼的人再从琉璃厂把这件古董买回来，当作送给达官贵人的见面礼。虽说是脱了裤子放屁，可那时候就兴这么办。坐落在琉璃厂东头的宝运阁，表面上是家古玩店，暗地里却专门替人洗钱。铺子的掌柜周明仁靠从中赚取差价过活，日子过得挺滋润，朝廷里上上下下也认识不少的人，在琉璃厂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周明仁50来岁，红光满面，两眼炯炯有神，中等身材，但已经开始微微发胖了。这人说起来还是庄虎臣的远房表哥。这天上午，他正在独自赏玩一件影青色的莲花壶时，庄虎臣肩上背着个蓝布包袱走进了宝运阁。
6: 表哥，
7: 嘿呦，是虎臣呐！来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新收的玩意儿。
6: 哎呦，哪儿淘回来的？年代我有点把不准，是明朝的？
7: 哎，不，宋代的，越窑。
6: 哟，您发财了。这件东西出手那就够您吃10年的。
7: 我可是捞了个大便宜啊。
6: 是哪个棒槌撞到您手上了？
7: 华俄银行那个俄国人10000，他不是老自称是中国通吗？不知这小子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宝贝似的拿到我这儿来，我照例还是老一套，先是贬损一番，然后告诉他你这不是真东西，是仿的赝品
6: 啊。那小子就真信了。
7: 真信了。
6: 瞧瞧，就这点能耐还在咱大清玩古董。
7: 连进门的学问还没学到手呢。来喝茶。胡臣呐，这阵子你跟松竹斋的人捣鼓什么呢？
6: 大哥的消息是真灵通啊，这琉璃厂上的事儿瞒得过谁也瞒不过您。不过我今天来是有正事儿的，我要帮朋友在琉璃厂新开一家铺子，您觉得请谁的字儿合适？
7: 请人提匾？要说请字儿啊，还得说当年何绍基何先生。
6: 我听说有这种说法，中国数百年来的书法到何先生这儿为之一振。
7: 是啊，瞧聚文堂那匾题的啊，有言字结体的宽博而无书阔之气，又掺入了北碑和欧阳询、欧阳通的险峻，用意苍茫浑厚凝重，真乃神来之笔呀、啊！
6: 哎呀，可惜呀、啊，何先生故去了，咱没那福分。
7: 何先生之下，就属陆润祥。
6: 那个同治十三年的状元。
7: 对，他的字儿是魏碑的功底，笔力劲巧，题匾也不错。
6: 大哥，您可得帮我请一位在官场上压得住的人。哎，这是我孝敬您的。
7: 哎呀，虎臣呐，啊，你这是干嘛呀？哎，行了，这事儿我替你张罗。
8: 牢房里头，霍震熙已被解除了镣铐，正在背着手看张幼林练单腿站桩。张幼林毕竟年岁不大，且没有功夫底子，没一会儿就开始左右摇摆起来。
9: 大叔，差不多了吧，我快站不住了。
10: 那就歇一会儿吧。哎呀，这刚到哪儿啊？你给我记住了，怕苦可学不了武。
9: 我本来也没想学武啊，是您逼我学的。我妈要是知道我学武，非气死不可。平日我和街坊家的孩子打架，别管有理没理，我妈都罚我。
10: 你妈这么管教，只能管出个窝囊废来，孩子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我教你学武是为了防身，学会了将来总有一天能用上。你可以不惹事儿，但有了事儿咱也不能怕事儿，知道吗？一个五尺高的汉子光会讲理没用，也得学学动手。要是有人不会讲理，只会动手打人，那咱就出手把他打趴下喽。
9: 以前我不会武术，打架也没吃过亏。
10: 嘿，你那叫打架吗？还好意思说。男子汉大丈夫得光明磊落，要打就一对一的干，技不如人就老老实实承认，回去把本事练好了再去报仇，不能像你小子那样趁人家睡觉搞偷袭。哼，幸亏你不是江湖中人，不然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9: 我又不是走江湖，我妈说让我好好读书，将来去考科举做官。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买卖人，挣的钱再多也得受当官的管。我妈说张家也该出个做官的人了。
10: 别去当那屌官，如今这世道难，他不管多好的人一当屌官全变坏了，见了洋人就像条摇尾巴的狗，见了老百姓又变成呲牙的狼。
9: 大叔，我听您的。其实我早看着那些教书先生不顺眼了，动不动就拿板子打我。这次我要是能出去就不读书了，以后我就跟着您学武术，学会了武术就没人敢欺负我了。
10: 胡说，书还是要读的，读书那是为了明事理，不是为了做什么官的。小子，你歇够了没有？给我起来接着练。
9: 啊，还练呀？我都快累死了。哎，我不练了。
10: 你找揍是不是？老子让你练你就练，怎么那么多废话？
9: 光练站桩有什么用啊？就这么站着能把对手打败？
10: 快起来，这是基本功，把桩练好了，下盘沉稳坚如磐石，高手相搏比的就是基本功和耐力。幼林，你在这儿待不长，不定哪天就出去了，以后要坚持练习站桩，练到什么程度要看你自己了。现在我教你几招擒拿术和散手。
8: 说话间，两人又在牢房里比划起来。张幼林的衣裳很快就被汗水湿透了。等到了晚上的时候， 霍震西和张幼林都没有睡意，于是俩人躺在地铺上聊天。
10: 幼林啊，我寻思着你这两天就该出去了。
9: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在这住着也挺好，咱俩作伴，日子过得还挺快。
10: 我呸，怎么这么没出息，在这儿还能住上瘾了？你才多大，该干的事儿还多着呢。
9: 哎，大叔，我走了您怎么办呢？
10: 听天由命吧。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进来的吗？你想听吗？
9: 当然想听啊，以前一问您就发火要打人，我干脆不问了。我不管大叔您是因为杀人还是因为放火，反正我喜欢您，您要是被充军发配，我就偷我妈的钱当盘缠去看您，您要是被判了死罪，我就给您烧纸钱，让大叔您在阴间也有钱花。
10: 嘿，他妈的，你这孩子还真够意思，我霍震西没白交你这个朋友，有你这句话我死了也不冤。好吧，我就跟你说说我是怎么进来的。哎呦，我这腿，哎，
9: 怎么了大叔？
10: 哎呀，老寒腿，耗子里又阴又潮，老毛病又犯了。
8: 张幼林看着霍震西疼得皱起了脸，赶忙凑到旁边给霍震西揉起腿来。霍震西这几天被张幼林感动了数次，也终于真心地向他敞开了心扉。
10: 幼林啊，大叔我是个回回，在西北一带还算是有些名声，我们赶马帮的人比不得一般商客，人家做大买卖的有钱，可以请镖局的镖师来护镖，我们是小本生意，挣的就是辛苦钱，把钱都给了镖师，我们吃什么？所以说呀，我们赶马帮的人黑白两道都得有朋友，讲的是义气二字，运货的路上遇到绿林中人要先说好话，用江湖义气打动他们，态度要不卑不亢，恰到好处。话说得太软，人家会认为你好欺负，这样你的财物就悬了。要是话说得太硬也不行，这很容易使对方下不来台。一旦到了对方觉得丢了面子的地步，这场仗可就非打不可了。
9: 那就跟强盗们干一仗啊，总比被抢了好。
10: 赶马帮的又

0: 又不是官军，干的就是打仗的活。我们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动手。先是用江湖切口和对方攀道，请人家让一条路。必要时也得花点小钱儿，算是买路钱。若是对方油盐不进，非要抢货，那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以命相搏了。我年轻时仗着有些武艺，和绿林中人打过几次，未落下风。一来二去就和他们混熟了，以后凡是我的货，他们都给些面子，大家各走各的，相安无事。可谁知上次在直隶清风殿遇上一件事儿。
1: 想收听吴山简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张志成记得是最好的遗忘。张志成多年来以一听过就烙印的声音，在歌坛给人留下了不仅会唱而且能唱的印象。2013年，他发行了首张专辑，叫做《记得是最好的遗忘》。专辑当中收录了2首新歌及8首翻唱歌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听一听。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首歌《记得是最好的遗忘》。

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他们的歌从最早的歌唱青春到迷茫青春再到怀念青春，一路走来好像和歌迷也是互为见证。小小少年有自己的迷茫和烦恼，我们可以彼此讲述心事。有些事情呀，你总以为长大就能够变好，却不知长大以后会越孤单。分享到这首歌《越长大越孤单》。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牛奶咖啡的歌，很多朋友说听起来啊，好像和自己有种莫名的默契。这种默契应该就是我们和牛奶咖啡共同成长的一种见证。他们不像那些知名的歌手有着自己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他们的歌声可以在不经意间打动我们，就如同这首歌《忘了牵手》，就是在不经意的瞬间可以让我们的心里涌起柔软的温暖。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忘了牵手。

心服口服是周传雄为陈慧琳量身打造的记事本的粤语版。记事本在当年啊，真的是非常火的一首歌，也是周传雄制作专辑的又一次成功典范。记事本也体现了周传雄不仅他是一个金牌制作人，他也是一个很好的音乐人，而陈慧琳把这首歌诠释的是非常到位。本想到这首歌《心服》

王力宏依然爱你一首经典的王室情歌，爱情就在每个眼神、每个呼吸、每个动作当中，这些啊都是堆积出来的每一刻的小幸福。外界的环境和时空不断的改变，只有爱能够历经岁月依然

各位旅客，列车前方到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长春车站，请大家整理好随身携带的物品，坐好。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国荣《春夏秋冬》，张国荣、张柏芝主演的爱情音乐剧《左右情缘》当中的乐曲，收录在1999年专辑《陪你倒数》当中。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人像风一样来去自如，而你好像永远无法追赶上他的脚步。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现在常被荣迷们所引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春夏秋冬》。

杨千嬅《少女的祈祷》这首歌呀，真的是一首很巧妙的歌，歌词很巧妙，歌词是一个巧妙的一个设计。这首歌呢，其实描述了杨千嬅从新秀出道以来的种种心路历程，也是她自己内心真实的写照。略带古典音乐风情的曲调，以公交车上的恋爱作为比喻，来诉说人世间的爱情。最后一个小节其实告诉我们呀，原来这场爱恋都是天真烂漫的少女心中幻想出来的，所以说这首歌非常的巧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少女的祈祷》。

薛之谦的演员，听这首歌会发现他的唱腔更趋成熟，与早期擅长的 R&B 的风格不同，演员的唱法有对自己内心感受的细节处理更有丰富，更有层次感。这一次不仅是负责作品的创作，而且他还担任制作人，也是对自己音乐全盘把控的标志。分享到这首歌薛之谦的演员。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低调的人往往是人群当中不凡之人，他们成熟又理性，对细微的生活呀有着深刻的洞察。陈绮贞作为乐坛知名的创作歌手，一直以来都是很低调的创作歌唱，也过自己简单的理想生活。每个人其实都是孤独的，唯有在简单的生活当中建立一座通往华丽冒险的瞭望台，才能不停止梦想，也不改变初衷，继续宁静前行。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陈绮贞《表面的平和》。

好心分手是卢巧音唱的版本，今天选取的呢是卢巧音自己唱的，因为这样听起来粤语味道更纯一些。这首歌是讲情侣分手的，听歌词便知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听上去是真的想要分开，而不是故作矫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好心分手。

说到天真有邪这四个字是香港鬼才作词人黄伟文写下的，当时黄伟文看了林宥嘉北京演唱会，觉得他在舞台上又纯真但是也有魅惑的一面，当时就想到了天真有邪这样别出心裁的歌名，然后决定给林宥嘉用。后来林林总总的原因，这首歌封存了3年的时间，直到林宥嘉新歌邀约天真有邪才解锁。说的是一个原本天真无邪的人，在经历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牛振华、李毅为您带来的说缘。
12: 我们两个人是第一次到咱们福州市来演出，
13: 哎，
12: 早就听说了。
13: 对，
12: 咱们福州的观众热情好客呀。
13: 是，
12: 首先请允许我们两个人
13: 啊，
12: 代表全体演员为大家鞠三个躬。
13: 我听你的，
12: 说三句美好的祝愿。
13: 你说吧。
12: 首先，我们祝愿今天在座的老年人
13: 哦，
12: 晚年幸福，身体健康，一鞠躬。祝愿中年同志夫妻和睦，多拿奖金，二鞠躬。祝愿年轻的朋友们学习进步，恋爱成功，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鞠躬。
13: 咱俩跑这儿结婚来了。
12: 不是，我看今天来的人挺多的
13: 啊，
12: 也挺热闹的
13: 哦。
12: 趁热咱们俩把这事儿就办了得了。
13: 哎，什么事儿啊？
12: 不是，就是表达心情这个事儿。
13: 哦，你说清楚了。
12: 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
13: 对了，
12: 按照咱们中国的传统习惯啊
13: 啊，
12: 全家都要聚一聚。
13: 哎，要团圆团圆。
12: 哎，我问问你啊
13: 啊，
12: 就是全家坐在一块儿，
13: 嗯，
12: 这个叫团圆。
13: 哎。

0: 你说他为什么叫团圆？他为什么就不叫团方、团扁、团三角？
1: 团圆，
0: 哎，
1: 哦，因为这圆东西
0: 啊，
1: 都得用手团出来。
0: 不对，
1: 那你说为什么叫团圆呢？
0: 古人云啊，团乃圆也。
1: 哦，团就是圆，圆就是团。
0: 哎，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比方说你长了个圆脸蛋，
0: 哎，
1: 我说你长了个团脸蛋。
0: 什么叫团脸蛋？
1: 那怎么说呀？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团字是对圆字的强调和重复。
1: 哦，加重的意思。
0: 哎，圆字寓意着团结、团聚、和谐、完满，
1: 含义还够深的。
0: 我们中国有很多诗词都是写盼团圆的。
1: 这我还真知道不少。
0: 那我要说出上句来，
1: 我就能给你接下句啊。
0: 那你听这首啊。
1: 你来来。
0: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1: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0: 但愿人长久，
1: 千里共婵娟，
0: 天涯月正圆。
1: 光棍做人难。
0: 一人吃饱，
1: 全家不饿，
0: 嘴上没毛，
1: 办事不牢，
0: 被窝放屁，
1: 自产自销，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你说那么多我哪儿都接得上来呀。
0: 不过看来你还真了解一点啊。
1: 那是。
0: 我们中国古人有天圆地方之说。
1: 古人发现了圆周率。
0: 无论是从宏观方面讲
1: 啊，
0: 还是从微观方面讲，都有圆的存在。
1: 九州方圆嘛。
0: 首先说咱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1: 这就是圆的。
0: 太阳
1: 圆的。
0: 月亮
1: 圆的。
0: 小的方面，分子
1: 圆的。
0: 中子
1: 圆的。
0: 原子
1: 圆的。
0: 孙子
1: 圆。孙子干嘛呀？
0: 人类与圆关系密切。
1: 哦，
0: 时时刻刻都离不开这圆呢。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那比方说我是个工人做工，这跟圆有关系吗？
0: 你离不开圆车刀圆铣床。
1: 我是农民种田。
0: 你离不开圆爬犁圆口弦。
1: 我是科学家搞科研。
0: 你离不开圆肚仪。
1: 我是餐厅大师傅。
0: 你离不开圆锅圆勺圆盘子。
1: 哦，
0: 趁没人你还偷喝了半锅圆鱼汤。
1: 哎，谁呀？那叫常闲的。
0: 写字有圆珠笔。
1: 哎，这我常用。
0: 乐器有圆号。
1: 我常吹。
0: 跳舞有圆舞曲。
1: 我常跳。
0: 离婚有破镜重圆。
1: 我常离。哈，绕等我这人。
0: 具体到你们家每个成员
1: 啊，
0: 和这个圆字也关系密切。
1: 真的？
0: 哎，
1: 你给我说说。
0: 首先说
1: 啊，
0: 你的小名叫圆圆。
1: 圆，哎，我可不是那圆。
0: 哪个圆？
1: 我是元旦的圆。
0: 这里就不懂了
1: 啊。
0: 元旦的圆，平原的圆，和这个团圆的圆，有的时候字意相通。
1: 哦，可以一样用。
0: 哎，你的小名叫圆圆。
1: 哎，是是是。
0: 你的夫人是你的原配夫人。
1: 哎，对对，从来没调换过。
0: 你的儿子是你的原装儿子。
1: 哎，你儿子是组装的儿子。
0: 不要误会啊。
1: 怎么说话呢？
0: 我的意思，你的儿子是你原来的儿子。
1: 哎，这么说差不多。
0: 你爸爸叫李元霸。
1: 哎，李元霸。
0: 哎，对对对，
1: 我爸爸是那耍锤的，
0: 连秦琼都让他三分呢。
1: 什么呀？
0: 啊，
1: 我爸爸不叫李元霸。
0: 哦，又换了。
1: 对了，没有，还是原来那爸爸。呵，这话多别扭啊。
0: 你听啊，李毅原来的爸爸简称李元霸吗？
1: 没这么简称的啊。
0: 这不是前两天
1: 啊，
0: 你左手拎着烧元鸡，
1: 哦，
0: 右手端着元宝肉，脖子上挂着元蛋糕，后背背着状元红，兜里揣着东北元参、福建的桂圆、山东的元煎饼。
1: 等等等等，我带这些圆东西干嘛去啊？
0: 这不是快过节了吗？
1: 啊，
0: 你和你的原配夫人
1: 哦，
0: 去看你的原配丈母娘。
1: 哎，什么称呼这叫？
0: 怎么样？你们家每个人和这圆都有关系吗？
1: 都有关系。
0: 哎，
1: 从现在开始
0: 啊，
1: 你甭想再从我们家找到圆字儿。
0: 道歉儿，我不但能够找着
1: 啊，
0: 我每句话都离不开圆字儿。
1: 这可是你说的。
0: 那当然了，
1: 你给我找吧。
0: 首先说你们家住在北京，
1: 头一句话就没圆字儿。
0: 北京过去又叫圆大都，有圆没有？

0: 啊，这凑合。
1: 你们家住在北京
0: 啊，
1: 元恩寺大街对面的一棵圆叶杨树下的一口圆井里。
0: 哎，
2: 我们家是窝蛤蟆呀。

0: 也没圆。
1: 哎
0: 啊，
1: 对了，你们家的房门是个圆窟窿。
0: 哎，
1: 我们家是老鼠洞啊。
0: 不是，你们家的门是长方形的。
1: 就是啊，
0: 你在门上掏了一个圆窟窿。
1: 没事，我掏窟窿干嘛呀？
0: 进出方便了。
1: 啊，
0: 夜里外边有点动静啊，你蹭一下就窜出去了，大喊一声，嘟，
1: 这，这是我呀、
0: 啊？你养的那条狗。
1: 城里让养狗吗？
0: 你养的那个电动玩具狗，
1: 它又串玩具那儿去了。
0: 哎，我一看这个门啊，
1: 啊，
0: 这个门上有圆门铃
1: 哦，
0: 圆门牌
1: 啊，
0: 圆门瓣，这叫连中三元。
1: 等会儿，等会儿，
0: 嗯，
1: 门牌你说错了。
0: 怎么了？
1: 不是圆的，方门牌啊，
0: 方门牌。
1: 哎，
0: 哎，那你们家多少号？
1: 八号，没圆。
0: 八，两个圆。
1: 怎么俩圆啊？
0: 俩圆凑一块，这不是八号啊？
1: 嘿。我得留点神了啊！
0: 我一摁圆门铃
1: 啊，
0: 是你给我出来开的门。
1: 哎，那没错。
0: 那天你穿着圆领汗衫、圆下摆的西服
1: 啊、
0: 圆口布鞋。
1: 行行行行、
0: 嗯，
1: 这你就不对了。
0: 怎么又不对了？
1: 那天我是穿的这个吗？
0: 那你穿的？
1: 我什么都没穿。
0: 哦，您光着就出来了。
1: 嗨，我披着条毯子，这没圆吧？
0: 你毯子上面有两朵大圆花。
1: 嘿嘿，他真能找辙啊！
0: 一进客厅，在那儿摆了一套圆角沙发。
1: 不对，
0: 嗯，
1: 那是长沙发。
0: 啊，是长沙发。
1: 哎，
0: 长沙发上面有四个圆垫，
1: 是方垫。
0: 我说的是你们家那地毯呢、啊？
1: 方地毯，
0: 那茶几啊？
1: 方茶几，上面有一个方茶盘，一把方茶壶，四个方茶碗，嘿嘿，全是方的。
0: 全是方的。
1: 对了，
0: 我说的是你们家那面墙，
1: 方的，
0: 墙上有个镜框，
1: 方的，
0: 镜框里有张照片，
1: 方的，
0: 照的是你的脑袋，
1: 方的。呵，你往沟里带我成心是吧？
0: 在这镜框旁边有一幅字画
1: 啊，对，
0: 是柳宗元的真迹。
1: 不对了
0: 啊，
1: 不是柳宗元的，是柳亚子的。告诉你，甭想找到圆。
0: 你们家挂了一盏圆宫灯，
1: 外行了不是？
0: 啊，
1: 那宫灯没圆的啊，六角的，
0: 啊是六角的。我说的是里边那灯泡。
1: 哦，灯泡啊，
0: 哎，
1: 嘿嘿，八棱的。
0: 啊，这灯泡有八棱的吗？
1: 我特制的，你管得着吗你？
0: 哦，好，八棱的，我往那一坐
1: 啊。啊，
0: 你请我吃的是元宵？
1: 没有。
0: 嗯。
1: 哦，就是咱们那个南方人叫汤圆。
0: 对对对，
1: 不过结果请你吃那干嘛呀？
0: 你请我吃的是春饼，
1: 圆的
0: 啊，
1: 没请你吃。
0: 你请我吃的是包饺子，
1: 饺子，
0: 哎，
1: 富强粉
0: 啊，
1: 三鲜馅，
0: 对，
1: 形状像元宝，
0: 没错，
1: 嘿嘿，没请你吃，
0: 没请我吃，你说这么热闹干嘛？
1: 哎，那你管不着了。
0: 我到你们家做客，你怎么也得请我吃点什么呀？
1: 哦，非得请你吃点。
0: 哎，
1: 好，请你吃。哎。我请你吃的是粽子。
0: 哦，那圆粽子是吧？
1: 像话吗？粽子有圆的吗？三棱的。
0: 三棱的粽子是吧？
1: 没圆什么事儿。
0: 它里边有圆枣。
1: 没放枣。
0: 有圆小豆。
1: 没有。白粽子。
0: 哎，
1: 这回你找不到圆了吧你？
0: 哎，为什么吃粽子？
1: 纪念屈原呢。
0: 这不是有一个圆了吗？
1: 嘿，我给他找到一个圆啊。
0: 吃完粽子，你们全家开了一个圆桌会议。
1: 还圆？我们家不是联合国，用不着圆桌
0: 啊，
1: 方桌会议。
0: 方桌会议，
1: 哎，
0: 会上批评你啊，这个月多花了100元钱，
1: 还100元钱呢。咱北京人说100块钱不说圆
0: 啊。行，这100块钱你是胡花乱花
1: 啊。
0: 当时你爱人生气了，
1: 这
0: 你爱人当时气的是虎目圆睁啊。
1: 等会儿，
0: 嗯，
1: 我爱人可不是圆眼睛，
0: 那是
1: 三角。
0: 哦。你爱人是三角眼。你说的呀，
1: 我秃噜嘴了。
0: 批评你你还不服气
1: 啊？
0: 你爸爸就打了你一嘴巴。
1: 这句可没圆字，
0: 他是抡圆了打的。
1: 我爸爸够狠的，
0: 打完你让你原地不动
1: 啊，
0: 鞠了一个躬。
1: 给谁鞠躬啊？
0: 给你的老祖宗鞠躬。
1: 我老祖宗？
0: 哎，在墙上有一幅油画原作
1: 啊，
0: 画的是你的老祖宗。
1: 哎，怎么画的我老祖宗？
0: 画得太好了，
1: 你说说。
0: 他经常出入在原始森林，
1: 喜欢打猎，
0: 手持圆圆的木棒，
1: 爱打垒球，
0: 燃起圆圆的篝火，
1: 野游聚餐，
0: 住在圆圆的山洞，
1: 哎，
0: 瞪着圆圆的眼睛，鼓着圆圆的腮帮。

0: 露着圆圆的肚脐，光着圆圆的屁股
1: 啊！这是李家老祖，
0: 这是中国猿人，
1: 去你的吧！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说缘是来自于牛振华和李毅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严家宝、张继和说的《求职也太久》。
3: 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够在这儿为您表演相声。我呀还是一大学生呢，那么今天呢就给您带来一段新相声，说的就是
4: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呀今年大四了，要找工作了，这不是着急吗？缺什么呀？缺我给您一份简历啊，我是北京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毕业的。来，先吃糖，先吃糖。哎呀，我看这，呵，我看着你有福相。
3: 哎，
4: 简历给你。
3: 哎，
4: 给我捧好，捧好，我不拿走啊。
3: 干嘛呢你？你先上来。我说你这鱼线是什么意思呀？
4: 没看出来
3: 啊，
4: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3: 哎，嘿，我说你钓什么大鱼呀？
4: 找工作呀，刚才我都跟各位交代了，
3: 是
4: 我今年大四了。
3: 我可不担心这个
4: 啊，
3: 你别看我刚大三，我有一技之长啊。
4: 你会什么呀？
3: 德语。
4: 那你说两句我听听。
3: Gas mot kuci das va plamo gas mot kuci abna zlano sinto kulanda das va kusenza sinto sinquanda das va potenza gas mot kuci duš di apusen tivo huma os di ave pusen gas mot kuci for gas amita na de plaza chung chung pizza。
4: 你看有人鼓掌吗？
3: 哎，你瞧，
4: 这四年就学一门德语，就想找工作呀？
3: 不，这就够使了。
4: 我会七八门外语都找不着工作。
3: 哟，不是，你都去哪儿了？
4: 外企呀。
3: 哦，那这方向对。
4: 到了外企面试
3: 啊，
4: 我还很客气呢。
5: 是，안녕하세요공진의감춘호입니다공진의감춘호선생님입니다。
3: 哎，人家外企怎么说呀？
4: 也很客气
3: 啊。
5: 对不起先生，那么这儿不招韩国人。
3: 哎呀，这还是卖驴肉火烧的。不是外企吗？
4: 是外企
3: 啊。那怎么个外企啊？
4: 外地企业。
3: 嘿，哎，你呀要不再试试国企。
4: 国企
3: 啊，
4: 我实习没去过。
3: 哦，考个公务员。
4: 申论没学过。
3: 哎，留校当老师。
4: 硕士没通过。
3: 哎，那我说大学四年你都干什么了？
4: 大学四年
3: 啊，
4: 除了上课我就学会了一门功课。
3: 什么呀？
4: 就是寂寞。哎，我的爱好啊就是听听相声，没事找个乐。哎，像什么马三立、刘宝瑞经常在宿舍里陪伴着我。
3: 那这宿舍够瘆得慌的。
4: 不是，他们的声音经常陪伴着我。
3: 哦，
4: 哎，有阵子没和广大的听户朋友们见面了。
3: 刘宝瑞。
5: 确实是，确实是，为什么我跟宝瑞没跟大伙儿见面？
3: 马三立，
5: 因为啊，我跟宝瑞啊，我们俩都那边去了，都那边去了。Thank you， 都那边去。
3: 学长，学长
4: 啊，
3: 我看出来了，
4: 怎么了？
3: 你还真有语言天赋
4: 啊！
3: 是，哎，你还会说外语，
4: 是
3: 你这求职方向就可以说相声啊。
4: 说到我心眼里去，
3: 是不是？
4: 其实我有个理想啊，
3: 啊，
4: 就是用外语把相声说到国外去。
3: 好，
4: 我相信，
3: 嗯，
4: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3: 嗯，
4: 怀才和怀孕的相同之处，就是时间长了都会被人瞧出来。
3: 嘿，怎么琢磨呢？
4: 我还真去面试了。
3: 哦，去哪儿了呀？
4: 兴业相声会馆。
3: 哦，
4: 一进大门啊，
3: 啊，
4: 迎面的会议桌摆着三个小牌，分别写着面试老师的名字。
3: 哦，都有谁？
4: 李玉刚，
3: 啊，
4: 李菁，
3: 哦，
4: 何云伟，
3: 啊，后边这二位大家很熟悉，
4: 是，
3: 可是李玉刚跟相声没关系
4: 啊，这是特邀的面试官。
3: 哦，那这可热闹。
4: 这三位啊，
3: 啊，
4: 都坐在太师椅上，
3: 是，
4: 背对着我。
3: 哎，啊，这个场景极其熟悉。
4: 老师们好，
3: 嗯，
4: 我叫严家宝，是一名大学生，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我想跟各位学相声，这是我的简历。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3: 啊，
4: 李玉刚一听我这声音。

0: 当时搬着太师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撞过来了。哎，
1: 相声好声音。嗯，
0: 孩子，喜欢我的声音吗？喜欢我的歌声吗？我今年有32个专场哦。
1: 哦，耳熟。
0: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说是说个绕口令，说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板担偏要绑在板凳，不是，板凳啊，偏在绑在啊，不是，
1: 李玉刚也忘词儿啊，
0: 忘词儿啊
1: 啊。

0: 唱的还真不错。
1: 孩子，孩子，瑶，
0: 李菁，
1: 听说呀，你会外语呀？怎么着，能给我翻译两句吗？
0: 你这是李菁啊，还是连英啊？
2: 李老师，我可以试一试。
1: 行，这个相声用英语怎么说呀？
2: Crosstalk 又叫 comic dialogue。
1: 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用英语怎么说呀？
2: Speaking, imitating, joking and singing。
1: 有点意思，那你再给我翻翻这个。
0: 哪个呀？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巴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酱米让鸭子。
0: 这你怎么翻译啊？
2: 我去，蒸羊羔，蒸熊掌，
1: 蒸鹿尾。
0: 这不行啊！人李老师让你说外语版的报菜名，这你行吗？
2: 我请大家吃欧美大菜五洲全席。
0: 都有什么呀？
2: 有 Abrilabando Mexican de Gabando Cantonese de Manzo Cantonese 红白的南门楼韩金的过去什么书韩白金的银子马金松不正的韩白金的风景是干的空间的风景的经济马根台空卡金大怀马根怀看起马根台空气来看懂空气来 and I call 牌 Perry 牌 Peach and Lemon 牌 Miss Rice Man Rice Canada and Funded Rice Canada Short Short Rice Funded and Thinking My Rice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is Thai Dan Style。
0: 李菁怎么说呀？
1: 我的妈，太刺激了。
2: 这刚要说刺激啊，何云伟从椅子上蹦下来了。
0: 哟，
3: 孩子，我喜欢你，特别的喜欢你。
0: 这何云伟掉沟里边了。
2: 哎呦，何老师您在这儿呢，我也特别喜欢你。
0: 哎，好，哎，捧一兔爷。
4: 何老师，
0: 那就抱住了啊，摔坏赔不起。
2: 何老师您还有什么问题？
3: 孩子，你会相声里卖菜的吆喝吗？
0: 啊，你会吗？
3: 香菜啊，辣青椒啊，够葱嫩青菜来扁豆筋黄瓜加冬瓜买小白菜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嫩脸的香村的院里好酒的。
0: 好，
3: 孩子，孩子，能给我改一个卖汽车的词儿吗？
0: 不是，这怎么改呀？
3: 改完了你就被录取了。
0: 啊啊！
3: 我去，我去，我去，不是 ，QQ， 桑塔纳嘞，奥迪、保时捷嘞，奔驰、宝马、宾利、法拉利，买福特、小福特、老福特，找了回得大众的
0: 什么呀？
3: 我的
2: 嘿。何老师、啊、上车就看何老师冲我微微一笑，
0: 录取，
2: 走你！
0: 哎，不要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张先生，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叫张神隐藏在棋盘之下，我不行了，你不怕放大胆忍气吞声，休害怕跟随我小红娘就能见到他，我算的是一段风流佳话，天啊天气模样惊动了他。
4: 这不好来，
5: 您要飞是怎么着？
4: 怎么着要飞？这载歌载舞
5: 可漂亮，倒是
4: 这叫
5: 这是荀派啊，红娘啊，红娘荀派，荀慧生，荀先生，你这我知道，
4: 难不住你
5: 了。那都我这个比你知道多得多了。
4: 再听这个，
5: 你来吧，
4: 这您肯定不知道。
5: 那不一定，
4: 这是我压箱底儿的。
5: 哥，您抖了抖了，
4: 这压箱底儿的
5: 抖了抖。
4: 好些人跟我学，不教，
5: 你看
4: 就卖独一份。
5: 哥，
4: 他们没有，
5: 是不是？
4: 您就更不知道了。
5: 那也不一定。
4: 听这个，
5: 来。
4: 这个啊，就是他了。
5: 好，
3: 苏三立了红头，
5: 梅兰芳玉堂春呐、啊，女曲界呀、啊，你这
3: 个，将士来在大江心，
5: 陈砚秋，玉堂春，未
3: 曾开言我心，好才
5: 梅派的呀，
3: 不枉的君子，天无
5: 派。
3: 欲望难尽，与我那三八四
5: 转，
3: 就和四三八面的历史
5: 圆
3: 满都还。
4: 这是哪派呀、
5: 啊？那您说是哪派啊？
4: 这是两面派，这是。
6: 刚刚您听到的这一段四大名旦，
7: 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8: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

0: 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1: 第45讲，一座商城。告别西突厥可汗，玄奘西行400余里，来到千泉。玄奘告诉我们，千泉这个去处啊，方圆200余里。每当暮春，杂花若起，泉水蓄成的池塘多达千处，因而得名千泉。每年夏季呢，可汗都会到此处避暑。这里有成群的驯鹿，身上佩戴着灵环。这些鹿呢，已经习惯与人亲近了，见了人轻易不会惊慌逃遁。可汗十分喜欢与喜爱鹿群，于是呢，就对臣民下令，赶家杀害，有诛无赦。因此呢，群鹿得以保全，寿限到了才会死亡。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介绍啊，千泉西行140-150里至达罗斯城，城周8-9里，诸国商贾杂居也。土夷气序，大同宿业。意思说呢，从千泉啊西行140-150里，就是达罗斯城。在这里呢，玄奘的记忆肯定出现了瞬间的恍惚，因为经地理学家勘测呀，千泉、达罗斯两地呢相距150公里，相当于唐代的多少啊？280里。准确的说法呢，来自于《新唐书·地理志》，自岁夜西10里至米国城，又30里至新城，又60里至顿建城，又50里至阿史布莱城，又70里至巨兰城，又10里至睡建城，又50里至达罗斯城。也就是说呢，在玄奘路过的时候，这里像碎叶镇一样，是丝路北道上胡商杂居的一座商城。这座城市的源头目前只能追溯到西汉时期。

达罗斯城首次出现在史料当中，是来送一颗人头的。公元前一世纪，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已经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单于、呼韩邪、将汉称臣，娶了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北匈奴单于智之则夺路西去，顺便呢占领了监昆和丁陵。站稳脚跟以后啊，智之要求汉朝送还在长安做人质的太子。对于知趣远遁的智之，汉朝显得是姿态很高，专门派使者古籍不远千里送还了太子。初元四年，一见到太子，智之就过河拆桥，把汉使古籍砍了脑袋。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这是古代战争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当冷静下来啊，智之就意识到自己就像牛，本是吃草，却错嚼了带刺的玫瑰。他担心呢汉朝报复，于是放弃了刚刚占领的监昆，继续向西方逃窜。汉初元五年，就是罗马人的英雄凯撒被刺杀的那年，智之到达了康居。康居王盛情款待了他，与他结成了同盟。为表诚意呢，康居王把女儿嫁给了智之，智之也把女儿嫁给了康居王。这种政治联姻多年以后还在使用。既然不分你我了，那智之开始以康居保护人自居了，对康居王颐指气使，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啊建立。

立了新的都城，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郅支城，也就是唐代的达罗斯。他还传令西域各国进贡啊，并封闭了繁忙而灵动的丝绸之路。汉朝呢，多次派人索要古籍的尸体，但是郅支不仅予以拒绝，而且呢，还写信嘲讽汉帝刘氏。到了建昭三年，甘延寿被任命为郎中谏议大夫，使西域都护齐都尉。那他的助手呢，是副校尉陈汤，山阳狭丘人，山东人。就是这两个人呢，违反了汉律，冒用皇帝的名义调发西域各国的军队，连同屯垦军共40000余人出征郅支。临行前呢，两人联手上书刘氏，陈说了紧急出兵的理由，并表示接受因假造皇帝诏书啊征兵而触犯刑律。

引兵西去了。那也就是说呢，皇帝任何要求军队撤回的命令都无法对他们产生影响了。大漠沙如雪，天山月如钩。秋月下的中亚大草原，一支庞大的军队正衔枚疾进。西征军兵分两路，南路呢翻越葱岭，穿过大宛国，北路经温宿、乌孙、康居，在距离郅支城几十公里的地方成功的会合了。听说汉军要西来了啊，心惊胆战的郅支是强打起精神，派出使者前往汉营询问来意。甘延寿、程汤就回应说，听说单于客居康居，处境艰难，所以汉帝派我们前来迎接单于一家回汉帝居住。郅支明白自己的劣迹，当然不会上当，只是呢让使者来回捎话，打口水官司，显然他是在拖延时间。但是舌头淹不死顽敌呀、啊、第二天当第一缕曙光洒上绿洲，木城外壳包裹着土质城墙的郅支城出现在西征军的视野里。陈汤令旗一挥，大队人马风驰电掣般的合围过去。北匈奴在四个城门设下鱼鳞阵应战，已形成合围的西征军则用火烧木城外壳。到了傍晚，郅支命令数百名骑兵做试探性的突破，但是被西域联军用弓箭给射了回去。眼看呢无法突围，郅支也只好死守了。他亲自披甲登上了城楼，与几十名妻妾一起以弓箭射击攻城者。结果呢，郅支的鼻子被西域联军给射中了，血流不止啊。更可怜的是啊，他的多名妻妾被箭矢射中，香消玉殒。到了傍晚时分，木城陷落，北匈奴将士被迫退入内城，也就是土城啊。天刚亮，西征军就从四面突入了土城，郅支率领百余名男女逃进宫殿，汉军发起火攻，然后争先恐后的杀进了宫内，箭箭入肉，刀刀见血呀。郅支单于被乱军刺死，他的头颅被军侯贾成、杜勋砍下。因为当时啊没有照相术，要想证明一个人死了，只能是很不恭敬的把死者的脑袋切下来，然后上漆装匣，由驿马传给上司看。很快啊，这一颗大好头颅被快马传到了3300公里外的长安。随之两个不光彩的记录被郅支改写，他是第一个被汉军在战场上砍头的单于，也是第一个身首异处、死后不能全尸埋葬的默读子孙。大功告成的甘陈二人，谁也没有揽功诿过，因为揽功也会揽到矛盾，诿过也会诿掉信任。二人呢，便联名上奏刘氏说，臣听说天下大义应当是八方统一，从前有唐虞，如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经在北面称臣，唯有郅支单于逆势反叛，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因此大夏以西各国都以为强大的汉帝国无法使他臣服。郅支单于残忍狠毒地对待民众，大恶已经逼近苍天，臣延寿、陈汤统领正义之师替天诛恶，多亏陛下神灵保佑，才使得阴阳调和，天气清明，陷阵克敌，砍了郅支的首级，杀了明王以下的人，应当将郅支的首级高悬在蜀国使节居住的镐阶，以此昭示万里之外，使所有人明白，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对于大臣们要治甘延寿、陈汤矫诏治罪的建议，刘氏不仅没有理睬，反而将甘延寿封为义成侯，拜为长水校尉，
将陈汤四绝关内。

0: 口拜为谢生校尉，每人食邑200户，各赏黄金100斤，年俸禄定为2000担。然后大赦天下。随后战败的北匈奴从蒙古草原和西域消遁，直到三个世纪后从匈牙利平原冒出来，给哥特人啊，也就是日耳曼人的一支啊，和罗马人制造了无穷的麻烦，在欧洲引发了持续百年的动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至于被绝望的欧洲人称为前来惩罚他们的上帝之鞭。
1: 日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0: 第46讲，自毁屏障。达罗斯再次出现在史册当中，已经是玄奘路过时期了。玄奘抵达的时候，西突厥呢正处于极盛时期，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也没有人敢阻断思路。但是没有人敢于挑战，不代表没有人不想挑战，因为西部不远处也有一个巨人在崛起。这个巨人名叫大石。大石是唐人根据波斯语对阿拉伯帝国的称呼。阿拉伯一词的原意是沙漠，一般指阿拉伯半岛中的沙漠地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半岛自古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地。六世纪末七世纪初，阿拉伯半岛进入了原始氏族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剧烈动荡时期，迫切需要一种思想啊，将阿拉伯人凝聚在一起。在此背景下，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应运而生。穆罕默德去世以后啊，阿拉伯帝国走过了三个时代，分别是四大哈里发时代、窝马亚王朝俗称白衣大食时代、阿拔斯王朝俗称黑衣大食时代。他在阿拉伯半岛啊、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站稳脚跟以后，目标直指东方，且来势汹汹。确保葱岭以东地区的安全，无疑是唐朝经略西域的重中之重。对葱岭以西各国，唐朝只是采取册封、赏赐等方式加以笼络。而随着白衣大食在中亚持续加强的威慑力，加上伊斯兰教在民间持续升温的一个渗透力，粟特等唐朝传统属国便纷纷倒戈了。于是呢，唐及时调整了策略，开始利用西突厥突骑师啊，遏制白衣大食的扩张。在前面呢，我们说到哈，唐朝调路元年，也就是公元679年建立的碎叶镇，前几任呢镇守使尚且是唐本土出身的将军，勉力维持到开元二年，即公元714年之后，就换成了突厥出身的阿史那县。后来啊，另一个人啊也看上了这个位置，他叫苏禄，本是突骑师可汗中守的部将，中守死后呢被推举为酋长。他这个酋长可不是白给的，而是凭借智慧、履历和人气得来的，可谓是水到渠成、众望所归。那苏禄掌权以后呢，更是把人格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既赏罚严明，又体恤部属，实姓部落便纷纷投奔了他。不久呢，他就拥有了让中亚大地颤抖的本钱，20万部众啊，于是便开始自称可汗。作为异姓突厥

学势力的代表，苏禄必然与唐朝册封的兴西王可汗阿史那宪怎么样产生摩擦呀？开元三年，即公元715年，唐朝授苏禄为左羽林大将军、金方道经略大使。那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个了不起的官职，其实啊，是一个没有地盘的虚衔。开元六年，即公元718年，苏禄可汗率领200万大军南下了，他一举攻克了阿史那宪驻扎的碎叶城，并以碎叶城为都城，重建了突骑师汗国。开元七年，即便10000个不情愿，唐朝仍然遣使来到碎叶城，册封苏禄为可汗，并按照他的要求将碎叶公开出让给他作为牙亭。就这样啊，苏禄取代了阿史那氏，成为了整个西突厥的可汗，完全控制了包括达罗斯在内的西突厥旧地。不久啊，为把这种所谓的臣属关系烧得火热，唐朝呢又续了一把柴，将交和公主遣嫁给苏禄。显而易见啊，唐朝之所以把碎叶让给他呀，而且呢把公主嫁给他，绝不是唐朝喜欢他，而是因为他有利用价值。于是呢，他将计就计啊，愉快地迎娶了交和公主，然后呢南通吐蕃，东赴突厥，突厥及吐蕃亦嫁女与苏禄，既以三国女为可敦，又分立庶子为叶护。啊，就这样，他通过与三方的政治联姻，建立了巩固的东翼。在西翼呢，苏禄同样是毫不含糊，面对数次越过希尔河的白衣大使远征军，他呢采取了积极防御与主动进攻相结合的策略。开元六年，即公元718年，白衣大使军北征，被苏禄大军包围，付出了大量赎金才得以脱身。时隔两年呢，苏禄帮助粟特摆脱了白衣大使，还迎头痛击了前来征讨的呼罗珊总督。啊，这里面提到的呼罗珊呢，就是啊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中古地理名词，在今天的伊朗境内阿富汗赫拉特和土库曼斯坦的马雷一带。到了开元12年，即公元724年，白衣大使攻入唐朝属国拔韩纳，汉代呢又称为大宛。苏禄配合唐军给了白衣大使以沉重的打击，使白衣大使此前占领的中亚土地全部丧失了。此后的6年，苏禄与白衣大使数次交战，败少胜多，直到成为西域第一军事巨头。这个时候啊，渐渐的苏禄就变得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了，再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到了开元14年，即公元726年，交和公主派牙官赶着1000多匹马到安西去卖，又派使者给安西都护杜仙带去了自己的教令。啊，杜仙大怒，阿史那怀道的女儿有什么资格向我宣读命令？下令杖击使者，然后将使者和马匹扣留了。他经过一场大雪，马匹全都被冻死了。苏禄大怒，借口在互市中吃了亏，于第二年发兵围困安西都护府驻地。唐玄宗呢，息事宁人，啊，把涉事人安西都护杜仙调回了长安。啊，吵架的人走了，但是苏禄呢仍拒不撤兵。到了开元22年，即公元734年，北庭都护刘焕误信他人之言，斩杀了突骑师小头目却四金。按照常规呢，这个受害人所在的部族啊可以向朝廷申诉，如果呢朝廷故意包庇，苏禄还可以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但是这个时候的苏禄啊已经膨胀到了极点，
哪还管什么

唐圭和朝廷啊，而是直接发兵攻入了北庭都护府辖区。这一次呢，唐玄宗也感觉理亏，并未包庇赵世整，甚至是以命抵命，以擅杀罪，处死了刘焕。谁料，苏禄不但不肯罢兵，反而联合吐蕃疯狂的攻击安西四镇，还公开的抢劫过路商客和使者。 阻断了驼铃声声的伟大思路。唐玄宗万万想不到，自己精心培植的对抗白衣大食渗透的苏禄啊，居然成为比大食还要危险的敌人。那简直就是一个唐版杨虎为患的故事啊！万般无奈之下，唐只得与之前的敌人白衣大食寻求联合了，共同对付伟大不掉的突骑师。 形同后来的北宋和大金国联合对付大辽国一样，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唐和高举伊斯兰圣战大旗的白衣大食的夹击下，苏禄首尾难顾，一败再败。萦绕在他头顶的不败光环，迅速的消失。开元26年，即公元738年，苏禄可汗被部将。 莫赫达干所杀。苏禄之死，标志着突骑师时代的结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夏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山东蓬莱，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罗马，丝绸之路上西欧文明的中心。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细数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兴衰、贸易沟通与文化融合。
2: 第47讲，名将出场。接下来要出场的是一位有着外国血统的大唐将军，他叫高仙芝，祖上本是高句丽的大户，在公元668年高句丽灭亡以后，被唐朝强制的迁往中原。小时候啊，高仙芝就随父亲高舍基到汉西从军，那父子俩呢一同被编入了安西都护府军。这个高仙芝不仅拥有东北人高大的身形、爽朗的眉毛、挺拔的鼻梁和逼人的英气，还有一身好武艺，尤其是精于骑射。20多岁便被任命为游击将军。但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啊，他的两个上司，安西四镇节度使田仁婉、契西节度使盖家运啊，就是看不上他，不让他带兵打仗，不给他升职。其实呢，这也正常，因为宝石自身是不能发光的。后来疏勒镇守使夫蒙灵察发现了这个高仙芝的军事禀赋，给了他表现的机会。给我一个舞台，还你一个精彩。那段时间呢，高仙芝显得是特别的亢奋，也特别冷静，每一战都是急先锋，每一战都力求完胜。开元27年即过

公元739年秋，突骑师在碎叶城发动叛乱，占据了达罗斯。契西节度使盖加运率兵进攻碎叶城，却陷入了碎叶城和达罗斯叛军的两面夹击。危急时刻，盖加运要求舒勒派兵驰援。接到命令呢，夫蒙灵察以高仙芝为先锋，昼夜兼程，闪电般的穿过舒勒西北的铁列克山口，与拔韩纳军队成功的会合，然后呢一举攻克了达罗斯。被成功解救的盖加运，他见到已是夫蒙灵察手下第一悍将的高仙芝，他上前轻抚着老部下的背，心中是五味杂陈的。他最想说的话一定是：嗨，我看走眼了。时隔两年，碎叶城又遭到了西突厥达西部围攻，还是夫蒙灵察和高仙芝快速的出兵，让敌人尝到了闪电战和歼灭战的双重滋味。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啊，能力啊一定是比出来的。由此，夫蒙灵察被公认为闪电战专家，并从疏勒镇守使突击提拔为安西四镇节度使，部将高仙芝也荣升安西节度使副使。到了下一年，青藏高原霸主吐蕃以和亲的办法收服了小伯律王，也就是今克什米尔西北的吉尔吉特啊，附近的20多个小国也纷纷的倒向了吐蕃。受到吐蕃的指使，小伯律截断了丝绸之路，便导致中世纪巨大的丝绸和香料贸易突然停顿下来。但是这是一种数百年来使无数国家和人啊受益的贸易，所有试图使它停止的人必然成为人神共愤的对象。于是呢，丝路两边群情激昂，又到了天可汗大唐帝国主持公道的时候了。唐玄宗呢，再一次把征讨小伯律这个任务交给了新提拔的夫蒙灵察，当然呢也想顺便考察一下这个常胜将军他的含金量是多少啊。夫蒙灵察呢也很想得开，他把这次接受考验的机会啊留给了助手高仙芝。他给唐玄宗的上奏当中说，节度副使高仙芝啊堪当此任。言外之意呢，就是你杀鸡焉用牛刀啊。但是唐玄宗不认识高仙芝，所以有些犹豫啊，但是最终还是相信了夫蒙灵察，擢升高仙芝为行营节度使。真正的英雄从不放过任何扬名立万的机会。天宝六年，即公元747年的八月，高仙芝以疏勒守捉使为先锋，拔焕守捉使为后应，他与部下封长清统领中军，浩浩荡荡跨入小伯律边境。时任监军呢叫边令成，是一个来自李隆基身边的宦官。这个宦官呢是我们不得不说的人物啊，也是高仙芝封长清一生避不开的瘟神。他呢中等身材，高鼻梁，嘴上没有一根毛，一双冰冷冷的小眼睛，眉毛几乎都拧在一块了，脸上呢永远带着一种痛苦的微笑。第一次见到这张脸呢，高仙芝就倒吸了一口凉气。由于边令成怕死，高仙芝只好留下他率领老弱士卒驻守一座刚刚占领的城池，那自己亲率主力进逼坦居岭。说到坦居岭呢，也就是今天巴基斯坦北部的达尔科特山口，海拔有4688米，是兴都库什山最为险峻的山口之一。话说呢，要想翻越坦居岭山口，只有沿冰川而上，别无他途。唐军以必死的决心
沿着陡峭而湿滑。

的冰川攀援而上，终于是越过山口，击溃了小伯律叛军，活捉了小伯律王。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坦居岭大战。战后呢，葱岭以西的白衣大使等72个国家啊，受到强烈的震慑，纷纷遣使来到长安，表示要与唐永结睦邻了。秋天来了，大地涂满金色，高仙芝胜利班师了，带着数不清的战利品和一大批垂头丧气的俘虏，大军走到了波密川。高仙芝再也难抑心中的喜悦与豪迈，命令手下刘丹在河边起草捷报，并派中使判官王廷芳进京报捷。依照程序呢，作为行营节度使，高仙芝啊可以直接向朝廷报告战况的，但是行营节度使乃战时任务，他的常任职务仍然是西安节度副使，那也就是说呢，他还是傅蒙灵察的部下，因此啊，这一越级上报之举引起了傅蒙灵察的强烈的不满。当高仙芝一行回到都护府，傅蒙灵察不仅未派一人出面迎接，而且是一见面就破口大骂：你个吃狗屎的高黎奴啊，你的御天使是谁举荐的啊？你的燕齐镇守使是谁举荐的？你的安西都护使是谁举荐的？你的安西都知兵马使是谁举荐的啊？你竟敢绕过我擅自奏捷，老子要不是看你立了大功的份上，立马砍了你的脑袋。骂完高仙芝，他又瞪着起草报捷书的刘丹吼叫：就你会起草诏书吗？没有挨骂，只有宦官边令成。尽管如此啊，这位宦官还是一脸的不快，他怕死也冷漠，但却看不惯别人的冷漠，于是呢就将此事密报给了皇帝，在客观上呢帮了高仙芝一个大忙。史料记载呢，他在密报里愤愤不平地说：先知立下奇功，反而受到死亡的威胁，以后谁还敢替朝廷卖命啊？到了年底，李隆基宣布撤销傅蒙灵察的职务，调回关内，任命高仙芝为鸿胪卿、摄御史中丞、安西四镇节度使，封长卿为庆王府陆氏参军、充节度使判官，改小伯律国号为归仁，派归仁军驻守。被押解进京的小伯律王给予赦免，留在长安做皇帝的侍卫。小伯律被迫后，吐蕃仍不甘心，暗地的支持位于印度北部的结师国进攻小伯律。与唐关系密切的吐火罗也感受到了威胁，请求唐朝适当的教训一下结师国。高仙芝呢再次奉命远征，他居然选择在最为寒冷的冬季翻越葱岭，再一次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而且从天宝八年，即公元749年11月初5接到奏书算起，到第二年2月击败结师国，只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其山地行军艺术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两次长途奔袭的胜利，为高仙芝赢得了山地之王的美誉。

本使者高原度，大唐高僧玄奘，被俘虏的杜环，班超的副使甘英。

0: 透过四位历史人物的不同视角，领略丝绸之路沿途真实立体的本来面貌。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
1: 第四十八讲，导火索。远征小国虑，击破结石国。虽然正值唐开元盛世，但是总体来说呢，唐朝在西域的控制力正自东向西递减。伊州、西州、亭州属唐朝经营西域的大本营，赋税、户籍以及行政体制与中原州县是基本相同的。以秋瓷、于田、碎叶、疏勒四镇为核心的羁縻统治区啊，长官呢由本部首领担任，可以世袭、赋税、徭役也比内地州县轻得多，但在四镇驻有重兵，是唐朝控制西域的武力后盾。再往西的各地属国呢，名义上是羁縻抚州，但仅与唐保持着朝贡册封的关系，唐呢也不驻军镇守，所以是唐朝统治最薄弱的区域了。一天啊，这个唐朝统治最薄弱的区域啊，有人站出来挑战唐的权威。原为大宛都督府的石国，不纳信使，不接诏令啊，倒也罢了，居然格杀唐代队使者，毁坏使节，将使团赶进了荒漠，致使使团成员仅一人生还。这个恶性事件可以说彻底激怒了高仙芝，只是他还在征讨结石国的路上，一时间没法分身。接下来呢，假如啊石国低调一点，或者采取一点补救的措施，唐朝和高仙芝或许表现的不会那么激烈。在制造杀使事件之后啊，石国国王又与黄姓突骑师、九姓树特胡结成反唐同盟，对唐朝属国拔韩那形成了三面围攻之势。那是天宝九年，即公元750年初秋，拔韩那王遣使赴唐，痛陈十国之害，请求出兵增援。唐玄宗呢很是生气啊，咱们老账新账一起算吧，要求安西都护府出兵灭掉十国。诏令下达到了西域的时候，正值高仙芝从结师胜利的班师了。随从们听见高仙芝的牙是咬得咯嘣响啊。见到了高仙芝大兵压境，十国国王呢主动的请降，而高仙芝呢先是假装应允，随后领兵攻入十国都城，扶其王，掠其宝，屠其城，继而大破九姓树特胡。回师途中呢，又顺路俘获了突骑师伊拔可汗。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的正月26日，高仙芝亲自押解着突骑师可汗、吐蕃酋长、十国国王、结师王啊，赶往长安了。当献俘的队伍行到长安西北的开远门时，却将突骑师可汗和十国国王砍了脑袋。在被砍掉头颅的那一瞬，两位可怜的西域国王一直抢天呼地的喊冤呐，声嘶力竭的申诉，那阴哑的嗓音、哀怨的眼神、无助的表情，甚至让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于心不忍。侥幸逃脱的十国王子远恩到处宣扬唐军之凶暴、高仙芝之残忍，引起了昭武九姓国的普遍同情。而后呢，他前往康国投奔驻扎在那里的阿拔斯王朝将领齐亚德伊本萨里，随后呢又来到目录请求呼罗山总督艾布穆斯林为其复仇。手握重兵的艾布穆斯林一直渴望成为第二个屈底波，但是一直缺少出兵中亚的理由，于是呢他与十国王子是一拍即合，

即集结目录城中的精锐部队，在萨马尔罕与他的副将齐亚德会师以后，把大量军队作为战争援军镇守萨马尔罕，将前去防守达罗斯的重任交给了齐亚德。很快呢，唐玄宗也收到了消息，刚刚成立的黑衣大使正在与西域各国密谋会攻安西四镇。按说呢，这是一个在唐来说令人绝望的坏消息了，但是高仙芝太自负了，唐玄宗呢又太虚荣，这一对君臣居然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正好为唐军进攻中亚啊，进而恢复唐在中亚的宗主权提供了口实。于是唐玄宗召来宰相李林甫，命他与高仙芝共同制定痛击一切敌人的作战器。

火山六月应更热，赤亭道口行人绝。知君惯度祁连城，岂能愁见轮台月。托鞍暂入酒家炉，送君万里西击胡。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这首诗的题目叫送李副使赴契西官军，应该是写给高仙芝的副将李嗣业的，作者是曾任高仙芝幕府长书记的岑参。他创作这首诗的时间呢，恰逢高仙芝领兵赶赴达罗斯。这虽是一首送别诗，却没有一丝忧郁，有的只是一腔力威沙场的壮志。想必此时的高仙芝呢，也同样是意气风发的。到了天宝十年，即公元751年的四月，高仙芝率20000精锐唐军从浙绝关今天的新河县城东北17公里处，从浙绝关开拔，远征黑衣大使。在向西的路上呢，又有10000名拔韩达葛罗路军人加入了远征军。唐军沿着玄奘取经的线路，经金阿克苏、拔达岭、热海、碎叶城、巨兰城，逼近达罗斯。世界上最大的勇气是压力下的优雅。对于高仙芝的到来，爱布穆斯林不仅不紧张，反而有点兴奋。作为一个听惯了山地之王传奇的黑衣大使将军，他特别希望在与高手的对话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神话。相比远离大本营长途作战的唐军，己方军队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士气上，那显然更胜一筹啊！而且把这场以逸待劳的战斗交给齐亚德，他是放心的。临近达罗斯河谷的时候，沙场老手高仙芝出于职业嗅觉，怎么样，命令大军放缓了行进的速度。他知道一旦踏入对方的领地，那就意味着敌人有利用熟悉地形设伏的一个可能。于是呢，他就命令副使右威卫将军李嗣业率领前锋部队快速的渡河。就在十国王子远恩考虑着如何为父报仇的时候，唐军先锋部队已经如箭一般的杀入了河谷。尚未做好狙击准备的昭武九姓联军节节败退。此时在达罗斯加固城防的是齐亚德的先锋部将赛义德伊本侯梅德，城中有黑衣大使穆斯林和昭武九姓联军20000人。赛义德万万没有料到以逸待劳者竟陷入被动了。尽管对友军的表现不满，赛义德还是调集了3000穆斯林骑兵，高喊着真主至大，出城助战。

面带刃，长柄，可双手使用，又称断马剑，是专门对付骑兵的。黑衣大师骑兵啊，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骑兵之一了，人手一把锋利的大马士革弯刀，并且配有盾牌。一时间呢，军人的呐喊声、战马的嘶鸣声、兵器撞击声是响彻山谷。正在李四夜为保存实力准备撤退的时候啊，一直注意着战场动态的高先知下达了主力部队进攻的号令。

0: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乡村行看振兴栏目为您播出深耕特色产业，激活乡域活力；窟窿山乡以产业提质赋能乡村振兴；新丰路街道举办乘风踏新图同心创佳绩文化惠民演出。以下是详细报道。
0: 窟窿山乡地处街坝地区，无霜期短，耕地条件有限，产业基础薄弱。近年来，乡党委政府牢固树立抓产业就是抓民生，抓产业就是抓民心的理念，立足本土禀赋，克服资源短板，精准布局特色产业，全方位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
2: 仲夏时节，窟窿山乡千亩黄芩种植基地绿意葱茏。中药材产业是窟窿山乡特色产业重点项目。2026年，该乡在稳定800亩赤芍、苍竹育苗基地的基础上，新增1000亩黄芩种植基地，构建多元化中药材种植体系，中药材产业稳步扩容提质。今年，窟窿山乡还将特色农业种植作为重点攻坚工作，持续壮大富民基础产业。新建高标准蔬菜冷棚50亩，推动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持续扩大杂粮种植规模，新增有机杂粮种植1000亩，总面积达到2000亩。着力打造本土杂粮特色品牌，大力扶持本土金土地合作社发展壮大，持续在种熟品质、种植规模上寻求新突破，提升农产品市场竞争力，有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同时，窟窿山乡立足本土优势，深化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推行品种、饲料、防疫、销售四统一标准化养殖机制，持续做强肉牛规模养殖产业。目前，全乡建成标准化规模养殖场4处，精品母牛存栏2000头，今年完成2处养殖圈舍升级改造，持续优化养殖条件，扩大养殖规模，肉牛养殖已成为该乡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依托旅游路通车的交通便利，窟窿山乡还积极探索农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径，稳步推进冒哈气村农文旅融合项目落地实施。依托特色种植基地、标准化养殖小区，深度开发田间观光、农事体验、养殖科普、农家餐饮等乡村旅游新业态，全面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能。窟窿山乡党委书记张文广：
3: 下一步，窟窿山乡将持续聚焦产业人才振兴短板，深耕特色种植、规模养殖、农旅融合三大产业赛道，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以产业兴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让产业发展成果切实惠及全乡群众。
4: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涉及我县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办理情况。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5日，我县已完成对交办的第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

0: 13批两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并已阶段性办结。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监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14号，一场以“乘风踏新图，同心创佳绩”为主题的文化惠民演出在县民族文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新丰路街道主办，各社区协办，辖区文艺队伍、文艺爱好者积极参演，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观看。
2: 夜幕降临，灯光璀璨，文化惠民演出正式启幕。 开场舞丰收中国年，活力昂扬，尽显盛世丰收的美好景象。男女合唱、祖国歌声真挚嘹亮，饱含浓浓的家国情怀。拉丁舞如愿，动感灵动，展现青春风采。随后，扇子舞、小品、诗朗诵、表演唱、民族舞、经典评剧等精彩节目轮番登台。 传统戏曲与现代舞蹈交相辉映，温情演绎与铿锵诵读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了辖区群众积极向上、热爱家乡的精神风貌。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的文化盛宴。 近年来，新丰路街道始终把文化建设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凝聚社区向心力的重要抓手，持续深耕文化惠民工程，持续丰富文化服务供给，让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新丰路街道办事处主任李固根。
3: 这次惠民演出丰富了居民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党群干群距离，有效凝聚了邻里向心力。下一步，我们新丰路街道将持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除开展常态化惠民活动，还将继续推进第六届邻里街活动，真正以文化润民心去合力，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助力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4: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首先关注要闻。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5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 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

0: 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今年前5个月，银行累计结汇87624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72755亿元人民币。国家邮政局15号发布数据，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基地、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北京边检总站消息，截至15号5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评卷机制，确保每一份试卷评分公平公正。截至6月15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6月16号开幕，四大专题展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患者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界。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15号，埃塞俄比亚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这一政策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建立的安全缓冲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0: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成效的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面对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和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023年版第212页。 知政失者在田野。 任何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最终都取决于人心向背。人心就是力量。我们党的党员人数放在人民中间还是少数，我们党的宏伟奋斗目标离开了人民支持就绝对无法实现。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 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许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任何政党都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2013年12月26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些年，我们的发展成效很显著，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冷静一想，是不是党的凝聚力、群众的向心力就同步提高了？是不是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事实表明，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不等于党同人民的联系就更加密切了，必然密切了。有时候反而是疏远了。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我们都有经历，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某些方面比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更突出了。问题出在哪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0: 我看，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宗旨意识淡薄了，对群众的感情变化了，作风问题突出了。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了你。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 2014年3月18号，做焦裕禄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35页。为官不易，要正确理解，应该理解为用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不易。 按照党和人民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不易，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监督不易，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不易，这样的理解才是正确的。有的干部出现为官不为状态，原因不在于我们对干部的要求提高了，管理严格了。 而在于这些干部还没有摆正位置，没有认识到当干部就是做公仆、做人民的勤务员，头脑中还有当官做老爷的封建意识在作祟。孟子说：“民为。”

0: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公仆，一要为公，不能有私心；二要为仆，不能有官气。公仆对人民负责，天经地义。这种关系不能颠倒，任何党员干部只有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没有当官做老爷的权利。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向广大党员干部讲清楚，而且要经常讲，反复讲。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2014年8月27号，做教育录事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1: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鸣。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盈。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丰盈满族自治县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牛羊肉烹饪技艺丰盈烤全羊技艺。满族作为游牧民族，一直有吃烤羊的传统。清代建立以来，随着八旗将士南征北战，烤全羊等肉制品作为军粮，既可强健将士身体，又能丰富军中的饮食，是当时清军中的重要美食。随着清政府统一全国，烤全羊也作为宫廷宴会的特色菜品被保留和延续下来。丰盈作为距离京师最近的草原，清帝经常在此用烤全羊会盟其他各部首领，也常用来招待贵宾功臣。清乾隆皇帝曾赋诗赞美此宴色香味形俱佳。丰盈传统烤全羊技艺发展至今已近200年历史。这项技艺从宰杀选材、配置酱料、烤具制作、烤制方法、食用方式等各方面都独具特色。丰盈烤全羊多选用180天左右的西乌旗小猛鹿细毛羊，此种羊生长在京北大草原上，喝的是天然矿泉水，吃的是绿色无污染的草原青草，膘肥体态适合，重量在60到70斤左右，肉质鲜嫩美味。丰盈烤全羊均为活羊现宰，先把羊的胸腔剖开，去皮后取出内脏，将羊腔内放入秘制调料腌制2小时左右，然后把羊的四肢用特制工具整理撑开，在羊的外身上打十字花刀，割出1寸见方的外形，放在可调整高度角度的烤架上，用果木炭，多用枣木炭烧旺的红火烤制，不时将白条羊在火上左右翻转，使之熟透，加热均匀。烤制过程中随时涂抹秘制蘸料，用此技艺烤制出的羊肉金黄油亮，鲜香异常。一羊五吃是丰盈烤全羊的特色，一吃酥脆的表皮，大火快烤，羊距离炭火较近，充分利用筋膜的覆盖作用，使羊肉溢出的油脂对筋膜和羊身表面进行煎制，时刻趁热采摘食品，尝到酥脆的羊肉外层后，重新改刀上架再烤，用当地特色的酥子叶包裹，加上洋葱蒜片，味道更香。二吃飘香的肥羊肉，三吃焦香的羊排及贴骨肉，四吃大串的羊腿肉，五吃炖制的干香羊骨肉，每一层的口味都不一样。前四轮的烤制，品尝到羊的酥皮、嫩肉、脊肉、羊排、羊腿肉等部位的独特味道，最后一轮炖制还能品尝到羊骨头的鲜美。烤全羊剩余辅料则一羊尽其所用， 全部可以加工成菜肴，制成羊头肉、无爆肚丝、羊血肠、烤羊蹄等多道菜肴，打造名副其实的全羊宴。丰宁烤全羊，外部肉质焦黄发脆，内部肉质酥软香醇，鲜嫩无膻，爽口不腻，别具风味，品尝后口齿留香，令人久久不忘，成为招待贵宾或重大节日庆典的盛宴佳肴，誉为满族人民的餐中之尊。丰宁烤全羊技艺于2018年荣获京津冀烤全羊大赛金奖第一名，并应邀参加了与北京恭王府举办的非遗项目展示活动。近年来，在传承人的不懈努力下，丰宁烤全羊已经形成了丰宁独具特色的一张名片。每年烤羊20余万只，累计接待食客数百万人。为了使这项技艺得到更好的发展，第五代传承人刘磊在前辈技艺传承的基础上，启动了5年保护开发计划，在现有的丰宁、隆化、围场、兴隆市内近10家分店、加盟店基础上，加大和京津冀乃至其他地区的意向加盟商合作，持续推进扩大丰宁烤全羊影响力。截至目前，丰宁烤全羊项目已累计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00余人，辐射带动养殖、饲料加工、仓储物流运输、畜牧制品加工等多个行业发展，同时吸引了各界名人、外国友人专程品尝，极有力地促进了当地旅游、文化和餐饮的融合发展。
2: 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17到26摄氏度；大滩12到20摄氏度；鱼儿山12到20摄氏度。万盛涌11到21摄氏度，草原11到21摄氏度，外沟门13到23摄氏度，窟窿山15到23摄氏度，小坝子15到24摄氏度，四岔口13到23摄氏度，五道营15到25摄氏度，土城17到26摄氏度，黄岐16到25摄氏度，苏家店15到25摄氏度，姚木栅子16到25摄氏度，汤河16到24摄氏度，将军营16到26摄氏度，选营14到26摄氏度，西关营16到26摄氏度，胡麻营18到27摄氏度，黑山嘴18到28摄氏度，天桥18到27摄氏度，石人沟20到28摄氏度，王营16到25摄氏度，北投营15到28摄氏度，凤山16到25摄氏度，波罗瑙18到27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17到26摄氏度。以上便是丰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学习圣贤文化，经营幸福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在这个栏目时间里，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学到了五种颜色，青赤黄黑白，还有五种气味，酸苦甘辛咸。
2: 是，还有我们学到了这个鼻子所嗅到的有山椒香、星宿。
1: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学的内容是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约平赏、约

0: 去入，此四声宜调谐。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八音呢，是我们不同的一些器材，然后做成的发出的声音。
3: 哦，也就是说，我们用这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这几样东西，能够制成各种各样的乐器。
2: 嗯，它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3: 哦，
2: 像刨呢，它制成的是笙和鱼。就是滥竽充数里面的这个鱼，还有土呢，可以制成埙。
3: 哦，
2: 用泥土制成的。
3: 哦，泥土还能制成乐器啊。
2: 对，还可以制成否。
3: 哦，
2: 哎，孔老夫子里头就有敲否的那个。那还有用皮革大家就能够很清楚。
3: 对，它能制成鼓是吧？
2: 对，鼓面就是用皮革制成的。
3: 对，那还有木头。
2: 哎，是木头。其实我们敲的这个鼓的这个棒子就是木头的。
3: 对，是。
2: 还有木鱼都是用
3: 木
2: 头。
3: 哦，对对，哎。
2: 还有这个石头呢，石用石可以做成这个磬。
3: 哦，磬也是一种古代乐器。
2: 哎，
3: 是用石头做的。
2: 哎，鸡磬啊，鸡磬也有这样。还有用这个金属，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钟。
3: 嗯，对。
2: 嗯，摇的铃铛它就是金属。还有那个锣鼓，锣，
3: 哦，对，锣当当当当当敲。哎，对，
2: 这对，这个都是用金属所制成的。
3: 哦，
2: 那丝呢，过去用这个蚕丝。
3: 嗯，
2: 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丝可以制成这个琴和瑟。
3: 哦，丝可以做琴和瑟。
2: 琴瑟上的这个弦。
3: 哦，
2: 还有那个古筝上的这个弦呐。
3: 那不是很容易断吗，如果用丝做。
2: 哎，这个丝它是有的，不是用蚕丝做的，有其他的一些质地来做。
3: 哦，其他质地的丝。
2: 哎，对，它凝成这样，很多就聚成一条，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
3: 嗯，
2: 还有这个竹，竹就是说箫和笛都是竹子做的。
3: 哦，
2: 啊，横着竖着吹的这个箫笛哈。
3: 嗯，
2: 它有竹子，那竹子做，还有这个丝，还有木石金、刨土革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器材制成的这个音乐呢，它听出来的声音啊，感受都不一样哈。
3: 对，是，好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音乐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重，
2: 非常的重视，应该是这样子讲。
3: 嗯，六艺当中是不是就有乐？
2: 哎，是，
3: 嗯，
2: 音乐呢是跟礼仪放在一起，礼乐，礼乐。
3: 哦，
2: 所以这个音乐呢，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产生着不同的影响。
3: 对，现在很多人我觉得经常没事了喜欢戴着耳机听着音乐。
2: 也有一句话叫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3: 对，就是说影响和改变一个当地的风俗是通过音乐来实现的。
2: 但是现在说那个唱歌的时候呢，也有人在开玩笑，他说现在是女生唱的像
3: 男生
2: 唱的像女生。
3: 哦，那就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有点阴盛阳衰了。
2: 那也是，就是说，所以音乐呢，它对一个性别的一个导向也很重要。
3: 嗯，
2: 所以过去呢，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一位春秋时候哈，
3: 嗯，
2: 那时候有一个叫吴国的公子叫季札。
3: 季札，对。
2: 季札呢，他是一个对音乐非常这个有造诣的一个人。嗯，他当时呢出使这个鲁国。
3: 嗯，
2: 当时是公元前544年。
3: 嗯，
2: 那这个鲁襄公接待了这个
3: 季札。
2: 哎，吴国的公子季札。
3: 嗯，
2: 那当时呢他就把这个音乐呢就是献出来，来这个跟他呢一起来分享。
3: 嗯，
2: 哎，当时就是分享了这个周南少南。
3: 嗯，
2: 周南少南就是诗经里面的这个诗词，把它谱成曲。
3: 哦，
2: 像过去的这个诗词可以谱成曲。
3: 对，
2: 他谱成曲以后呢，当时就开始演奏给他听。
3: 嗯，
2: 他听完了以后，他说了一段话，让鲁襄公非常的震惊。
1: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0: 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他说这个，我听这个周南少南呢，我感觉这个我们周朝的这个王爷已经奠定了。就是说他说了这个周南少南当时成曲的一个背景。他把它说出来，然后说这个但是没有完成，还没有完成，这是一个开始。所以人们呢，虽然这个非常的勤恳，就勤勤恳恳很辛苦啊，但是没有怨言，所以人们的这个是积极向上的。
2: 哦，就说这个音乐很积极向上
1: 啊，就像大家看到我们开国的这个音乐哈，相亲相亲相亲，就是我们很积极向上、蓬勃向上的这种感觉。人们的这个斗志高昂，就是这种感觉。他说，这个襄王当时听完了以后，他说：“你能够闻弦歌而知道他的这个深意呀、实在是很了不起，很赞叹他。”于是他又放了一个音乐。
2: 就是说这个国王呢，国君又放了一个鲁襄公是吧？
1: 是鲁襄公。
2: 鲁襄公又给季札放了一个音乐，
1: 是魏风。
2: 哦，叫魏风。
1: 魏风就是魏国的就民间的音乐。这个魏国的音乐呢，就是放出来之后听完，他又给他做了一个评价。
2: 就是季札又给这个音乐做了评价。
1: 他说这个音乐呢底蕴非常的深厚，就反映当时的这个领导者他是就是非常的有气度。所以当时这个鲁襄公听完又是很感叹，他说的非常准确。因为鲁襄公都很明白，他就说哎，你把音乐的内涵呢就是淋漓尽致的把它给剖解开来了。然后这个又放了一个音乐。
2: 是放的什么音乐？
1: 正风。
2: 正风啊、
1: 就是郑国的音乐。这个郑国的音乐呢是以女性为主。就是赞扬的是女性啊，或者是一个就是恋爱的一些歌曲。那当时这个季札听完之后呢，他就又评价了，他说这个音乐呢是温婉细腻，感人肺腑。但是过于细琐，还有反映了这个繁主规制，百姓难以忍受。有些难以忍受，他后来就做了一个判定，他说郑国恐怕呢就是比其他诸侯国要早一些灭亡。
2: 通过音乐好像就可以预测一个国家他现在的发展势头怎么样，将来会有怎么样一个结局。
1: 是所以他说的这个音乐呢可以是人的心里生出来的。你看我们的心情非常愉悦的时候，我们唱的是非常快乐的歌曲。
2: 对对，心情忧郁的时候就喜欢哀伤的歌了。
1: 所以这个音者是人心所向。
2: 对，
1: 就人心的就是说期盼的是什么，它出来的这个声音就是什么。
2: 对，
1: 所以呢有一句话，有一段话说，这个如果是一个非常和平安宁一个国家是向上的，它的音乐呢是应该是非常安乐的。就安详和乐的。所以表示的他的政治非常的这个和。那如果说这个国家呢非常的这个乱了，所以他的音乐出来的就是有这个怨还有怒在里头。
2: 如果是就是这个国家的朝政比较混乱的时候，听得出这个音乐里有怨气还有这个怒气。
1: 说明这政治有乖张。那不道的地方。那如果是这个国家灭亡，灭亡人们唱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呢？就是哀伤。还有带着思念，思念以往比较好的生活。所以这说明的人民的生活已经就很困顿了。
3: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

0: 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3-885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
1: 所以这个声音之道还要跟政相通，跟管理哈，整个国家的管理要相通。和过去呢，君王特别的重视音乐
2: 哦，
1: 还会在冥界采集音乐，来感受人们现在的生活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们北方的音乐和南方的音乐也不一样，
2: 是这样的，的确是一个音乐好像就体现了当地人的性情。
1: 是，当时在内蒙听到的音乐，也是他们表达内心的一种心境哈，它就很开阔，
2: 对，像大草原一样，
1: 是，就跟它的天空和草原是一样的。
2: 嗯，
1: 听到南方的音乐吧，就是感觉到是一种很婉转。
2: 嗯，
1: 非常的这个有曲折之味哈，
2: 嗯，很委婉啊，
1: 是，
2: 对，意识到了这一点，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音乐工作者要很慎重的创造出一些能够把我们的整个社会导向和谐和平，
1: 嗯，
2: 或者内心的宁静等等这样的音乐作品。
1: 最近呢，听到那个德音雅乐哈，
2: 嗯，
1: 这些音乐有孝道的歌曲，还有这个关于就是说赞美这个丈夫啊，还有太太呀，还有婆婆啊，
2: 对。
1: 哎，这些很好的音乐，
2: 德音雅乐里有很多很好的歌曲，像歌颂孝道的《孝敬父母》啊，
1: 是，
2: 还有呢，就是妻子辛苦了，丈夫辛苦了，这是夫妻互相感恩的，
1: 嗯，是，
2: 嗯，那还有一些小朋友唱的《励志学圣贤》呀，
1: 哎，
2: 好一个乖宝宝呀，等等，
1: 这些音乐都非常的好，包括我们在学校里推广的时候呢，
2: 嗯，
1: 男生应该唱什么歌，女生应该唱什么歌呢，也进行了一些分类，
2: 哦，
1: 那男生呢应该唱比较阳刚一些。然后能够励志哈，对他们的这个性情相应的这些歌曲，那女生呢要唱的比较委婉的细腻的，回归到女性本身的这个柔和的心性来导向。
2: 嗯，对，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也慢慢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歌曲，请大家欣赏，并且呢倡导大家传唱。那接下来呢，我们过渡到下面这半句话，约平赏约去入，此四声一条鞋，
1: 嗯，这说的是四声哈，
2: 嗯，
1: 平声呢是第一声和第二声是平声，
2: 嗯，
1: 那上声呢就是第三声，
2: 对，
1: 那去声呢第四声，
2: 嗯，
1: 那入声呢就是短促，非常的急，有点急，它是分布在每一个音里面，
2: 嗯，
1: 啊，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第四声里面呢，通常都有这个入声，
2: 嗯，
1: 这四声呢需要这个很协调，
2: 嗯，哦，也就是我们现在小朋友学的四声。
1: 嗯，
2: 啊啊啊啊！对，那这个声调呢，在古代的也是在韵律方面很讲究。比如说很多的诗词，押韵很好，它在这个声的协调方面就做得很好。
1: 对，包括对联呢，我们这个开始的上联一般都是这个上声和去声，这个下联呢一般都是平声，所以它有平仄之分，
2: 嗯。
1: 这个学习了以后呢，对于孩子们以后继承我们的一个吟诗啊、作对呀，
2: 对
1: 这方面都很。很好，比较好的就是立翁对韵，
2: 哦，立翁对韵，
1: 嗯，
2: 给大家推荐这样一部也算是我们古人留下来的蒙学读物，
1: 嗯，是的是的，
2: 嗯，好像我记得有几句话是
1: 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
1: 啊，赤日对苍穹，
2: 对，把这个背会了可以做对联了，
1: 啊，是是是，
2: 嗯，我们也鼓励同学们，鼓励学校里的孩子们，还有我们家长朋友们带着他们一起来吟诵立翁对韵，
1: 嗯，是，
2: 嗯，
1: 这样的对我们的将来能够承续这个很好的清对联儿，
2: 嗯，
1: 还有唐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基本的学习内容。
2: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老师，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
1: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

道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

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新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宦服射鼠》。齐景公有一回请教晏子说：“治理国家忧患的是什么呢？”晏子回答道：“忧患射鼠。”景公听了不明白，于是又问：“此话怎讲呢？”晏子回答道：“神社是用木材建造，再加以粉刷而成。”于是老鼠认为有隙可乘，便脱身于其中。如果用火熏它，怕会烧掉木材；饮水注灌，又怕会弄坏墙壁。如此，老鼠不可得而消灭，是因为神社的关系。一国之内也有这样的射鼠，便是人主左右的近臣。他们对内蒙蔽善恶，混淆君上视听，对外呢又卖弄权术，鱼肉乡里百姓。不消灭他，怕他违法乱纪；要消灭他，他却又被人主所钟爱和庇护，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的射鼠啊。在宋国有一位卖酒的人，他的酒器擦拭得很清洁，可是他的酒都放酸了，也卖不出去。于是呢，他就向乡里人打听原因。乡里人告诉他说：“你们家的狗实在是太凶了，有人提着酒器要去买酒，狗迎头就咬，这就是酒之所以放酸还卖不出去的原因啊。”一国之内也有蒙狗，那就是有权的佞臣呐。有道德学术的人士想觐见万圣之主时，那些权位之佞臣就像恶犬一样迎面狂吠，这也可以说是国家的猛狗啊。左右的近臣为射鼠，有权之佞臣为猛狗，君主怎么能不受蒙蔽？治国又安得不引为忧患呢？又有一回，齐景公问晏子道：“办理政事所患的是什么？”晏子回答道：“患在善恶不分明。”景公于是又问道：“那如何能明察善恶呢？”晏子回答说：“审慎地选择左右的亲信，如果左右亲信良善正直，则朝廷百官便各得其所宜，善恶自能分辨清楚了。”当孔子听说这件事之后，称赞道：“晏子讲的这番话实在是很有道理呀。善人尽用，则不善之人就无由而入了；不善之人尽用后，那善人也就没有办法而进入了。”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

0: 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139-011-62166 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燕子劝谏景公要善用良辰，因此以射鼠和猛狗来比喻身边不善的近侍及佞臣，使景公真切地感受到身边人如果运用不当，将可能给自己及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也正如当初的齐桓公运用了不良之臣易牙、树雕、开方，不仅使自身丧命，还差点断送了国家，很值得警惕。所以呢，选人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洞察身边聚集了许多不善，那么善言就难入，就像被蒙蔽了眼睛耳朵，看不到真实的一面，会让自己陷入绝境，也会因此而坏了整个的大局。那如何判断呢？夫子有言，巧言令色，鲜矣仁。又说，巧言令色，足弓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意思是表面上做的恭敬顺从，又说着很好听的话，可是内心却没有仁德，常常喜欢搬弄是非或是诽谤陷害，如此之人便当远离，更不当加以信任和重用。在历史的借鉴中，无论任何人都会从中获得益处，上至领导，下至平民。所以古人说大道不弃，愿我们读到每一篇好故事不要轻易的错过，能够深思善体，必定有所领悟。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

0: 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孝悌仁爱为立身根本。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主持是于向阳老师，他将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学到的是刨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曰平赏、曰去入、此四声、宜调谐。今天呀，我们要学习新的内容了，是吧？
2: 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宗，乃九族人之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好像就讲了人伦九族。
2: 是电视里有演啊，说以九族哈、
1: 对，还有就是株连九族等等这样的词、
2: 这个九族就是在我们三字经里边就说到高曾祖，就是最上面有高祖，
1: 还有曾祖
2: 祖父，三个了。
1: 对，
2: 然后在父亲
1: 还有儿子，
2: 自身，
1: 对
2: 我们自身，自身下面就是儿子，然后是
1: 孙子，
2: 有曾孙，还有
1: 玄孙，
2: 也有称这个玄孙，也称元孙的。
1: 哦，
2: 元就是一元钱、两元钱的元孙。为什么玄孙改为元孙呢？就是因为这个康熙皇帝，他的这个小名啊叫小玄子。
1: 小玄子，
2: 过去都有避讳的。
1: 对，
2: 不仅对父母亲不能，这个名字不能重，就是特别帝王的这个名字呢，我们不能重。所以这个玄孙呢改成元孙。
1: 哦，是这样啊，就是往上推三代，再往下推三代。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九族。我们这个都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大家庭里头。那像我来说吧，我是姓于。就是有一件事情也让我很深思哈。那时候挺有意思，我的邻居呢跟我是这个

0: 好朋友，又是同学
1: 啊、嗯哦。
0: 但他奶奶呢，就是这个，我也会叫他奶奶哈。也平时也不大注意这称呼，因为我们都是住在一起的。
1: 嗯，
0: 像我们隔壁邻居都是姓于的。
1: 嗯，
0: 我们这一个村落里基本上都是姓于的，
1: 感觉都是老乡亲戚之类的。
0: 当时呢，我就叫这个朋友的这个奶奶呢，我就说有一天我就过去跟他说奶奶，就叫了他一声，他就反应很激烈。
1: 为什么呢？
0: 他说你不能够切叫我奶奶，
1: 嗯，
0: 我都要叫你姑姑。
1: 哦，他是说按照老家的好像有一种说法叫什么按辈分，
0: 嗯，按辈分来说呢，我、属于他姑姑这一辈的。我当时听了很吃惊哈，
1: 嗯，
0: 因为之前都是按年龄来感受这个应该称呼他什么。
1: 对，
0: 那这里呢他是用了一个辈分。
1: 哦，
0: 后来呢我父亲就拿了这个，我们家族里边的有一个就是按辈分，我们呢属于儒字辈。
1: 哦，
0: 儒学的儒。
1: 哦，可难怪您后来做了弘扬传统文化的工作了。
0: 叫弘儒啊。嗯，他这个看了一下也很有这个传统文化那味道的那一首诗，就是诗呢正好排到我父亲这边是弘字辈，我是儒字辈。嗯，看来是很多的这个姓氏的哈，
1: 嗯，
0: 都是同个姓氏居住在一起的，他都有这么一个排辈分的一首诗。
1: 哦，
0: 后来我问了一下我们的一些同事哈，
1: 嗯，
0: 他也是家里也有这样的一个排起来，然后我们就又去追踪哈，
1: 嗯，
0: 那追踪我们的祖先是谁哈。
1: 哦，
0: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这个宗祠里供奉的就是同一个祖先嘛，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发展开始这个繁衍生息的这个祖先。那我们祖先呢是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呢发生了这个疫病，因为我们现在说传染病。
1: 嗯，对。
0: 然后呢他就从这个当时宫廷里派出来的御医下来呢就是治疗。
1: 嗯，
0: 治疗的这个效果非常好。
1: 嗯，
0: 后来也就定居在这里了。
1: 哦，也就是说你们的祖上是一名御医。
0: 嗯，然后就分支分成两支，我们这里一支，还有在另一个地方呢，也是温州那一带的，就是那里又有一支，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两支。那我们的还有个就是共同的一个祖先叫太祖坟，我们在清明时节都有去供奉。
2: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1: 到现在为止，很多的地方呢，比如说一个村落几百甚至接近千人都是一个姓，都有。
0: 有
1: 这种情况，
0: 还有几万的。听说那个林姓在这个，就是那个广州那一带的时候，他有几万人，
1: 就是林则徐的后代，林则徐先生，他当年在那里虎门销烟啊，可能也有一些亲人在那边。
0: 除了林则徐先生以外，其他的还有一些林氏的，他们的这个也是非常团结，同一个姓氏非常的团结。但是像我们这么一个村落里头，同一个姓氏，然后呢有不同姓氏进来的，就知道他是从哪一个地方过来的。
1: 嗯，
0: 我们那边还分成王宅、南宅，那王宅的就是通通都是姓王的。
1: 哦，南宅都是姓南的。
0: 是的，其实您在清明节的时候呢，您最能感受到这个九族，
1: 嗯，
0: 最早的这个祖先哈，先去祭祀。
1: 嗯，哦，
0: 哈，先去祭祀。那我们这个说高祖，
1: 嗯，
0: 然后从高祖再到这个曾祖父，然后再到祖父，然后再到这个后面，那后面呢我们都还这个在世上的，就是来慎终追远呢。
1: 哦，好像

0: 我觉得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因为很多的家小孩子长大都是在，跟着父母一起，已经没有爷爷奶奶与自己同住了，就没有老辈人跟我们共同居住在一起，所以跟老人的感情慢慢就比较疏远。那再跟上一代上一代，那就更没有什么概念了。可是我们祖宗他们很重视祭祖，
1: 很重视。
0: 对，我就觉得这个祭祖，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我们的古人这么重视祭祖这件事儿？

0: 还有一个怀念祖先给我们创下这个基业。
1: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感恩呐、啊。
1: 嗯，
0: 我们的对生命的一个感恩
1: 哦，
0: 应该是孝的一个体现
1: 哦。
0: 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哈、
1: 嗯
0: 啊，那我们去世的这些祖先呢，我们也要孝敬。那在世的呢，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祖父，还有我们的父母亲。
1: 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团队里有一些老师呢，在认识到祭祖的这个重要意义之后啊，在清明节前后啊，或者是选一定一个什么时间呀，把家里的祖坟重新修一修，然后清明节前后就是带领着现在的弟兄姐妹一起回到老家去祭祖，然后呢也把老家里很多年不走动的亲戚重新又联系起来。嗯，然后看到现在的在外面闯荡的这些后代们能够回家乡去修祖庙啊，
0: 是，
1: 或者是修祖坟呢、啊、然后还来祭祖，那老家里那些亲戚也都特别的高兴。
0: 是，
1: 嗯，
0: 这个都体现出我们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大家庭，
1: 嗯，
0: 然后你追溯到上面才知道，原来啊都是尧舜的子孙。
1: 对，我也听老师讲啊，就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不管是谁，我们的姓氏往前追溯，比如说我姓崔，那就一直追溯我们的祖先，追到最上面可能就是尧舜。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圣人的后代，圣贤的后代。
0: 是，所以清明节的时候去这个祭祖啊，然后去上坟，其实这个时节呢正好是我们缅怀祖先，也是一个我们呢来回归对自己生命的一个尊重的一个开始。
1: 对，
0: 哎，实质上这一个过程呢、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中哈，我们呢生命能够到现在啊，这个是不容易的。
1: 对，
0: 是祖先那个用血汗把我们的这个事业的根基从那时候就开始奠定了。
1: 对，这就是祖上积德，然后呢我们这些子孙才可以绵延到如今。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0: 所以这一段话呢，其实它也是非常的重要，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天底下有无不是的兄弟啊，无不是的父母，
1: 就是没有不对的兄弟，没有不对的父母，就是父母亲呢总是对的。
0: 我们总是在这个过程中啊生活，这个就是我们九族。我也感受到，就是当时我们一到我们自己那个村里的时候，我就感受到那种气场，就感觉到我就是属于这里哈，这里的子孙后代走出来的。所以来到这个外面的时候，有一种感受很深刻，我绝对不能对不起祖先，对不起祖宗啊，我不能做错事儿。
1: 哦，对，
0: 辱没的家门。
1: 对对，
0: 有，因为每个家族都有个家风啊。
1: 对，
0: 大家会发现呢，从这里又追溯到一个家风。啊，代代传的那个里头的一些内涵来着。
1: 对，我还听我们的老师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在监狱里面推行这个《弟子规》和中华文化的教育之后，那有一些服刑人员呢，就在清明节的时候，监狱里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去祭奠自己失去的亲人。
0: 是，
1: 好像有一个官员啊，他已经快60岁了，然后呢，他也就回到祖坟跟前，在那里痛不欲生，然后就跪在祖先的坟墓面前忏悔自己曾经是家里的骄傲，可是如今呢觉得自己深陷监狱里面，
0: 是
1: 很对不起祖宗。他当时一哭呢，他的兄弟姐妹还有他的子女们都跟着他一起跪下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样一种仪式当中，让我们的后人面对祖先

0: 边想到我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发起了忏悔心，这个忏悔心的背后呢也是孝心，我觉得
1: 是。
0: 嗯，
1: 还有可以去查一下，我们每一个姓氏背后呢都有一个庙号和堂号。
0: 嗯
1: 啊，比如说于氏祖先呢有于氏南，他的堂号呢就是五绝堂。
0: 哦，
1: 当时是唐太宗呢他这个赐给他的，因为他的书法特别好，还有文学特别好，德性特别好，所以呢分开来就有五绝，说他这些方面的绝好，后来我们这个后世子孙就有五绝堂。
0: 哦，
1: 其实杨氏哈，姓杨的，他就是上一代就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叫杨震的。
0: 对，
1: 杨震呢他是很清廉，不收受这个金钱的个贿赂。
0: 嗯，
1: 所以他是清白传家，他的堂号也是一直这个流传下来啊，也是在激励子孙。所以你看我们祖先留下多好的宝贝，就是他的德行的宝贝。
0: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也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个提醒，因为呢一直都没有机会回到父母所在的老家去看一看。那也听母亲讲过，我的外祖父啊，他是一个举人，
1: 是，
0: 也是当地的一个官员，他的很多的事情也让我非常的感动，我们其实有必要去挖掘挖掘。
1: 是是是。
0: 嗯，那我们这一期的经典解读栏目呢就到这里，让我们记住今天学到的这句话是：高曾祖，父而身，
1: 身而子，子而孙，
0: 自子孙至玄曾，
1: 乃九族人之伦。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2: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
3: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晏子故事系列，景公赏吴公最有私。齐景公有一次宴饮赏赐国中的宠幸之人，决定给予万中之赏的有三位，千中之赏的有五位。然而景公命令三出后，主办会计的官员却坚持不办理。景公大为震怒，下令要免除会计官员的职务。可命令三出之后，执法的士师又抗命不从。景公为此很不高兴，也很难过，于是向晏子诉苦说：寡人听说君王治国，对喜爱之人奖赏他，对厌恶之人则疏远他。如今寡人对自己喜欢之人不能赏赐，对讨厌之人又不能够疏远，实在失去了君王应有的权利呀。晏子听后回答景公道：晏婴听说君王领导正确，大臣依命行事，这就是顺服。君王行为乖张，大臣却仍然唯命是从，这是叛逆。如今君上厚赏那些谗佞阿谀之人，却要官吏们言听计从，不得违抗，此事君失正道，臣失其职了。先王最初立下爱而当赏的标准是鼓励行善，立下恶而应罚意在严禁残暴。过去夏商周三代帝王之所以能够望于天下，是因为凡有利于国家的就爱而赏之，有害于国家的就恶而罚之，所以明明白白地昭告天下，将所爱之人加以奖赏，如此鼓励善行，贤良之士就会越来越多。 将所恶之人施于惩罚，爱物分明，公正无私，邪僻之人也由此改过迁化，恶迹消灭，因此能够天下大治，百姓和睦。可到了国势衰微之时，末代的帝王懒散怠慢，日常生活只知道放荡淫乐，对顺从自己意思的就爱之，对于违背己意的便恶之，如此爱恶颠倒，善恶不明，对所爱之人加以厚赏，所恶之人加以严惩，使得邪僻之人越来越多，贤良之人消灭殆尽，最后使百姓们妻离子散，国家也危败覆亡了。如今君上不能揣度古圣先王兴旺天下的原因，又不能够观察衰世堕君亡国败家的真相，臣只怕君上如此滥赏淫罚，一旦臣子们不敢据理力争，便有社稷倾覆、宗庙危亡的后果啊。景公听闻此言，立即明白了自己的过错，于是以改悔的口吻对晏子说，寡人着实不知，那就依照士师们的安排去办吧。这样一来，凡从前于国中宠幸之人的滥赏滥支的公款，经过了审慎的检查后，节省下来了十分之三。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gh.com。景公希望厚赏自己所爱之人，却没有看到自己所爱并非对社稷有功，却是自己的私心私爱。如果这种爱与社稷无功，仅是讨君王喜欢就可以得到厚赏，那么恪尽职守的官员恐怕就会心生埋怨。一旦这样的风气有了开始，大臣们不能守住本职，趋向于谄媚阿谀，齐国的朝政恐怕就要因此大乱。当景公想要赏赐自己喜欢之人，执事官员却不给予办理；景公想要处罚执事官员，司法人员又不办理。看起来呢，景公好像是失去了君王的威严，其实不知，这正是官员们恪守本职，为国家着想，为君王着想，所以才不顾惜自己的得失和性命，依然坚守职责。景公只看到表面的顺从与否，却没有看到真正的顺服是顺从正道。如果是阿谀谄媚、颠倒是非、顺从自己的喜好，那齐国的命运也就堪忧了。而在此其中，所幸的是，景公遇到问题的时候，会懂得向有道德、有智慧的晏子请教。于是呢，晏子诚恳地把道理分析清楚，使景公看到其中的厉害，以免犯下过错。如果景公反问身边的宠佞之臣诉苦，遇到居心叵测之人在火上浇油，事情恐怕就难以收场。这其实也是景公的智慧，他懂得向有德之人请教。在这个故事里，用心的品读可以给我们很多启迪。身为领导的，能不能够看清怎样的下属才是真正忠于职守的好下属？
3: 身为下属呢，对于领导的不正确指令，是否会

0: 诚恳的规劝。人生遇到困惑时，懂不懂向有智慧有德行的人请教，面对自己有错，能不能放下面子，真诚面对，虚心改过，自己所误之人到底是他真的不善，还是自己的偏私呢？能明白自己的心，生活中的我们就可以少犯许多的过错，那我们的人生也将会因此过得更明白，更有智慧。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要陪你听林宥嘉为同名电影唱的歌《长大的童话》。你听这个前奏，简单到就像我们小学音乐老师给你的一样。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年纪，在看到或者在听到长大这样的字眼的时候，已经不会有太多的触动了。你也是这样吗？因为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很久了，还是说哎呀，是不是我一直都长这么大呀？也没有什么哦，长大变成长成了什么自己不喜欢的人那样，挺好的。这一切长大让你变得更成熟更聪明，连力气都要

现在继续陪你听 MC Hardog 流星小夜曲，我是 Baby。他站在黑夜里，街角的蔷薇，天晓得他晓得，或许这是他的命。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听到的是两首都清冷的不太接地气的歌，林一峰和黄星合作的蝴蝶吻，然后是天后王菲预言专辑当中的不爱我的我不爱。

好了，接地气的要来了。张震岳写给杨乃文的歌《无名》，你也看不惯他在中国有嘻哈舞台上面的表现，对吗？没关系，那不是真正的他，现在这个才是。

我想我们的爱虽然不是一盆熊熊燃着的火，光焰万道，热力四射，可它是一壶正在烧开的水，一点一点，最高的会是沸腾。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Cherish Baby， 刚才陪你听到的是爱意良，我们的总和，现在为你挖地三尺，挖出了一个韩国女生，她的声音和爱意良一样一样。
1: Oh, how I wish

特别深情的，把母爱比作是苍穹的歌，叫做 Carnaby。 接着要听光良的歌出走，好像到了现在才正式进入状态，陪你听歌 Say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沉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快下面

袁娅维，他讲了一个完美回击的故事，要报复一个渣男。虽然这个渣男伤害了他，但是也不至于对他造成任何烦恼。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接着可以听 T.I. Ray。

如果你最喜欢听王菲，最喜欢听她唱啦啦啦的时候的话，那这一首无常你可以听个够啦。

0: 像是一秒钟从充满橘色阳光的加州到了古长安，两位港人冯汉明还有关统安的合作比我们大陆人更懂传统。这首歌叫做也许，
1: 也许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

0: 演播华音啸天第十七集。见刘一鸣拿着鞭子走过来，张幼林忙起身站到了牢房门口。
1: 大叔，他唱的真挺好的，大伙都爱听。
2: 一边待着去，这还轮不到你说话。莫振熙，把你这张嘴给我闭上，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敢在这儿起哄闹事儿，活得不耐烦了吧？
3: 哼，不就是刑部的大牢吗？怎么了？就算判个斩立决，在没砍头之前也得让人唱歌啊。
2: 姓霍的，你别跟我扯淡。就算你贺振熙在西北有一号，在这儿可是我说了算，别找不自在，听见没有？
3: 姓刘的，你他妈的也就是条摇尾巴的狗，老子才不尿你。要是在外面碰见你，老子一只手就掏死你。
2: 你还叫板是不是？你觉得没人能治你了？姓霍的，你小子再说一句，谁是狗？
3: 老子骂的就是你，你给我听好了，狱卒刘一鸣就是条狗，一条被阉过的赖皮狗。
0: 刘一鸣大怒，举着鞭子就向霍振熙抽去，但却被霍振熙灵巧地闪开了。霍振熙随口飞起一脚，踢中了刘一鸣的下巴，把人踢出一丈来远，仰面跌倒，引得旁边牢房里的犯人们大声哄叫起来。
2: 快来人呐，有人要越狱。
0: 听到刘一鸣的叫喊声，几个狱卒拎着腰刀短棍冲进来，三推五搡的按倒霍振熙，拳脚棍棒雨点般的落下。
3: 姓刘的，有种咱们一对一的干，老子废了你这条烟狗。
2: 把那套40斤的脚镣给他带上，我看谁硬得过谁。
0: 张幼林站在一旁看着狱卒给霍振熙戴脚镣，心中愤愤不平，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不是个好地方，他有些想家了。
1: 我妈和我叔怎么还不把我弄出去？他们在家干嘛呢？
0: 天下哪有母亲不惦记儿子的？自打张幼林进了刑部大牢，张理事的心是一刻也没消停过。眼瞧着张山林是指望不上了，他又想着拜托新掌柜庄虎臣。
4: 东家，您找我。
5: 虎臣呐，快坐吧。幼林的事儿你也知道了，我想和你商量一下怎么办才好。
4: 要说这事儿吧，也不难办。刑部的王金鹏和我很熟，只要肯花银子应该没问题。
5: 小事有银子，我还用做这么大难？
4: 东家，您说吧，要我做什么？
5: 这有张房契，是米氏胡同的一处房产，是当年我出嫁时娘家给的嫁妆，你帮我卖了吧。秀林的事儿你还得多操心。
4: 放心吧，东家，我会把这些事儿办好的。东家，我提的那件事儿你想好了吗？
5: 这胡臣呐，你这主意倒是不错，可这么一来咱们不是把银行坑了吗？张家经营松竹这200多年了，还没干过这损人的事。
4: 东家呀，这件事情我也想了很久，想来想去觉得只有这一招才能让松竹斋起死回生，除此没别的办法。
5: 虎臣呐，再想想是不是还有替代的办法。
4: 山林先生说家里还有两幅值钱的书画。
5: 他就会想这些歪招。那两幅书画不全是张家的，老爷子留下画想来郑家的子孙找上门来，就人家任选一幅。你想想，就算我想把属于张家的书画卖掉救急，也不知道该卖哪一幅呀，郑家的后人还没来呢。
4: 哦，要这么说还真不能动。哎呀，看来这件事是没别的路可走了，咱们呢还得

0: 考虑松竹斋破产的事儿。
1: 庄先生，真难啊！这个家里没有能做主的，我该怎么办呢？
0: 东家，您得这么想，银行是谁开的？是洋人。这洋人又是怎么来的呢？是咱们请他来的吗？不是，是他们开着炮船打进来的。打进来不说，大清国还得割地赔款。别的甭说啊，光赔款这一项，您知道洋人弄走多少银子？要这么说，那这些洋人非但不是好人，还得算是强盗。所以说呀，对付强盗咱就不能客气了。一句话，洋人的银子不坑白不坑。
1: 这护臣呐，你容我再想想再想想。
2: 庄虎臣见张理事一时犹豫不定，忙起身离开，去张罗救出张幼林的事儿了。刑部书吏王金鹏不仅好吃还好听戏，既然是求人办事儿，自然得投其所好。庄虎臣早早在戏园子里定了位置，一边看着台上的蟠桃会，一边朝着门口焦急张望。他对面的位置空着。好半天后，王金鹏才左右簇拥着两位幽灵大摇大摆地进了戏园子，身后还跟着三个仆人，分别拿着抱皮坐褥、戏瓷茶壶、茶碗和白铜水烟袋。庄虎臣忙起身相迎。
0: 哎呦，王大人您可来了，这戏可都开演半天了。
3: 哎呀，衙门里公务繁忙，这脱不开身呐。要不是你约了我呀，这会儿啊还出不来呢。
0: 您可别累坏了。
3: 那是，咱图个什么呀？不瞒老弟说，忙乎的都是使过银子的。哎，虎臣啊，我怎么瞧着你印堂发亮啊？又发财了吧？
0: 哪里哪里，都是托您的福啊。
3: 今儿个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别绕圈子了，你就直说吧。
0: 嗨，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东家的孩子前几天在街上和人家口角，双方拉扯起来了，结果那人那脑袋磕在台阶上死了。你看这下这就麻烦了。
3: 哦，我明白了，你找我算是找对了，这事儿不难办，只要啊。
2: 王金鹏止住了话头，手上两根手指搓了搓。庄虎臣自然明白，笑着从怀里掏出一张银票。打点好了王金鹏，就打通了第一步关节，能到大牢里探望张幼林了。张山林、张继林跟着刘一鸣走进牢房。刘一鸣过去扒拉正在呼呼大睡的张幼林。
4: 哎，醒醒，你叔和你堂兄来看你了。
5: 叔，继林哥，我妈怎么样了？
6: 这会儿知道想你妈了，早干嘛去了？你妈养你容易吗？没出息的东西。
7: 爸，您就别再骂她了，幼林知道错了，以后会改的。
5: 改什么呀？我根本就没错，那人本来就是个无赖，平白无故想坑我些钱财，还要动手打我，结果自己没站稳，磕到台阶上死了，这怎么能怨我呀？
6: 那反正是你惹的祸，你要不是没事拎个鸟笼子上街显摆，人家怎么会找你的茬？
5: 叔，您要非说是我惹的祸，又不相信我，那就别来看我。您告诉我妈，只当没养我这个儿子，我在牢里住的挺好。
6: 嘿，你这孩子还说不得了。幼林，我是你叔，如今你爸不在了，我管教你名正言顺。
5: 那也得看看您说的在理不在理，要是没道理，我凭什么要听啊？
7: 爸，您就别再说了。幼林，你也把嘴闭上。
2: 叔侄俩斗嘴的档口，刘一鸣背着手在牢房里走来走去，看着霍振熙斜着眼睛挑衅地看他。霍振熙此时身体呈大字，被铁链固定在地上，只有头部可以扭动，

0: 身体的其余部分被死死地锁住了。刘一鸣再次来到霍震西身边，突然踢了他一脚。
1: 姓霍的，你不是镇西北吗？有能耐你把刑部大楼给我震塌了呀？怎么哑巴了？
2: 去你妈的，姓刘的，有种你把我放开，我弄不死你，我他妈姓你的姓。
1: 姓霍的，你还不服是不是？
2: 老子就是不服，有种你把老子打死，你这条阉狗。
1: 姓霍的，这可是你自找的。
3: 哎呦，刘爷，您别打了，这位大叔被锁在地上，动都不能动，已经够遭罪的了，我替他向您赔不是，成吗？
1: 哦，你小子才多大就敢替人来求情了，你有这个面子吗？
3: 我虽然年纪小，可我懂道理，常言道打起不打卧，人家被锁着没有还手能力，您这会儿打他也算不得真本事。我觉得您要是条好汉，就应该把他放开，你们俩一对一过过招，谁把谁打倒，那才是真本事。
2: 这孩子还挺会说话，小小年纪能如此懂道理。小子，你叫什么来着？
3: 张幼林。
1: 你他妈！
4: 刘兄，我这侄子不懂事儿，您别跟他一般见识，您忙您的去吧。
1: 哼，他妈的！
5: 玉林啊，我给你带好吃的来了。哎，你看，这是都一处的烧麦，还有月盛寨的酱牛肉。
0: 不等张继林说完，张幼林一把抓起烧麦，放进嘴里狼吞虎咽起来。他刚吃两口，又突然停了下来，抬头瞅了瞅被锁着的霍震西，又瞅了瞅手里的烧麦。
3: 嗯，豆叔，你也吃点吧，够吃的。
2: 幼林，我不饿，你吃吧，谢谢你了。
4: 幼林，这是什么地方？你少管闲事。
3: 这位大叔和我同一间牢房里遭罪，有吃的该同享才是，我怎么能只顾自己呢？大叔，你手不方便，我来喂您吃。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8集。琉璃厂在元朝曾是皇家的官窑，到了清末还有了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洗钱。各色人等要想结交疏通朝廷里的达官贵人，得先托人把画递过去。达官贵人于是心领神会，从家里挑件值钱的古董

0: 送到琉璃厂换回银子。要送礼的人再从琉璃厂把这件古董买回来，当作送给达官贵人的见面礼。虽说是脱了裤子放屁，可那时候就兴这么办。坐落在琉璃厂东头的宝运阁，表面上是家古玩店，暗地里却专门替人洗钱。铺子的掌柜周明仁靠从中赚取差价过活，日子过得挺滋润。朝廷里上上下下也认识不少的人，在琉璃厂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周明仁50来岁，红光满面，两眼炯炯有神，中等身材，但已经开始微微发胖了。这人说起来还是庄虎臣的远房表哥。这天上午，他正在独自赏玩一件影青色的莲花壶时，庄虎臣肩上背着个蓝布包袱走进了宝运阁。
1: 表哥，
2: 哎呦，是虎臣呐！哎，来来来来来，看看我这新收的玩意儿。
1: 哎呦，哪儿淘回来的？年代我有点把不准，是明朝的？
2: 哎，不，宋代的，越窑。
1: 哟，您发财了，这件东西出手那就够您吃10年的。
2: 我可是捞了个大便宜呀、啊、
1: 是哪个棒槌撞到您手上了？
2: 华俄银行那个俄国人10000，他不是老自称是中国通吗？不知这小子哪儿弄来的这玩意儿，宝贝似的拿到我这儿来，我照例还是老一套，先是贬损一番，然后告诉他，你这不是真东西，是仿的赝品。
1: 啊，那小子就真信了。
2: 真信了。
1: 瞧瞧，就这点能耐还在咱大清玩古董。
2: 连进门的学问还没学到手呢。来喝茶。胡臣呐，这阵子你跟松竹斋的人捣鼓什么呢？
1: 大哥的消息是真灵通啊，这琉璃厂上的事儿瞒得过谁也瞒不过您。不过我今天来是有正事儿的。我要帮朋友在琉璃厂新开一家铺子，您觉得请谁的字儿合适？
2: 请人提匾？要说请字儿啊，还得说当年何绍基何先生。
1: 我听说有这种说法，中国数百年来的书法到何先生这儿为之一振。
2: 是啊，乔聚文堂那匾题的啊，有言字结体的宽博而无书阔之气，又掺入了北碑和欧阳询欧阳通的险峻，用意苍茫浑厚凝重，真乃神来之笔啊。
1: 哎呀，可惜呀、啊、何先生故去了，咱没那福分。
2: 何先生之下就属陆润祥。
1: 那个同治13年的状元。
2: 对，他的字儿是魏碑的功底，笔力尽巧，题匾也不错。
1: 大哥，您可得帮我请一位在官场上压得住的人。哎，这是我孝敬您的。
2: 哎呀，虎臣呐，啊，你这是干嘛呀？哎，行了，这事儿我替你张罗。
0: 牢房里头，霍振熙已被解除了镣铐，正在背着手看张幼林练单腿站桩。张幼林毕竟年岁不大，且没有功夫底子，没一会儿就开始左右摇摆起来。
3: 大叔，差不多了吧？我快站不住了。
4: 那就歇一会儿吧。哎呀，这刚到哪儿啊？你给我记住了，怕苦可学不了武。
3: 哎呀， 我本来也没想学武啊，是您逼我学的。我妈要是知道我学武，非气死不可。平日我和街坊家的孩子打架，别管有理没理，我妈都罚我。
4: 你妈这么管教，只能管出个窝囊废来，孩子长大了也不会有出息。我教你学武是为了防身，学会了将来总有一天能用上。你可以不惹事儿，但有了事儿咱也不能怕事儿，知道吗？一个五尺高的汉子光会讲理没用，也得学学动手。要是有人不会讲理，只会动手打人，那咱就出手把他打趴下喽。
3: 以前我不会武术，打架也没吃过亏。
4: 嘿，你那叫打架吗？还好意思说？男子汉大丈夫得光明磊落，要打就一对一的干，技不如人就老老实实承认，回去把本事练好了再去报仇，不能像你小子那样趁人家睡觉搞偷袭。哼，幸亏你不是江湖中人，不然还不让人笑掉大牙。
3: 我又不是走江湖，我妈说让我好好读书，将来去考科举做官。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买卖人，挣的钱再多也得受当官的管。我妈说张家也该出个做官的人了。
4: 别去当那屌官，如今这世道难，他不管多好的人一当屌官全变坏了，见了洋人就像条摇尾巴的狗，见了老百姓又变成呲牙的狼。
3: 大叔，我听您的。其实我早看着那些教书先生不顺眼了，动不动就拿板子打我。这次我要是能出去就不读书了，以后我就跟着您学武术，学会了武术就没人敢欺负我了。
4: 胡说，书还是要读的，读书那是为了明事理，不是为了做什么官的。小子，你歇够了没有？给我起来接着练。
3: 啊，还练呀？我都快累死了。哎，我不练了。
4: 你找揍是不是？老子让你练你就练，怎么那么多废话？
3: 光练站桩有什么用啊？就这么站着能把对手打败？
4: 快起来，这是基本功，把桩练好了，下盘沉稳坚如磐石。高手相搏比的就是基本功和耐力。柳林，你在这儿待不长，不定哪天就出去了，以后要坚持练习站桩，练到什么程度要看你自己了。现在我教你几招擒拿术和散手。
0: 说话间两人又在牢房里比划起来，张幼林的衣裳很快就被汗水湿透了。等到了晚上的时候，霍振熙和张幼林都没有睡意，于是俩人躺在地铺上聊天。
4: 幼林啊，我寻思着你这两天就该出去了。
3: 哎，怎么着怎么着吧，在这住着也挺好，咱俩作伴日子过得还挺快。
4: 我呸，怎么这么没出息，在这儿还能住上瘾了？你才多大，该干的事儿还多着呢。
3: 哎，大叔，我走了您怎么办呢？
4: 听天由命吧。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进来的吗？你想听吗？
3: 当然想听啊，以前一问您就发火要打人，我干脆不问了。我不管大叔您是因为杀人还是因为放火，反正我喜欢您。您要是被充军发配，我就偷我妈的钱当盘缠去看您。您要是被判了死罪，我就给您烧纸钱，让大叔您在阴间也有钱花。
4: 嘿，他妈的，你这孩子还真够意思，我霍振熙没白交你这个朋友，有你这句话我死了也不冤。好吧，我就跟你说说我是怎么进来的。哎呦，我这腿，哎，
3: 怎么了大叔？
4: 哎呀，老寒腿，耗子里又阴又潮，老毛病又犯了。
0: 张幼林看着霍振熙疼得皱起了脸，赶忙凑到旁边给霍振熙揉起腿来。霍振熙这几天被张幼林感动了数次，也终于真心地向他敞开了心扉。
4: 幼林啊，大叔我是个回回，在西北一带还算是有些名声，我们赶马帮的人

不得一般商客，人家做大买卖的有钱，可以请镖局的镖师来护镖。我们是小本生意，挣的就是辛苦钱，把钱都给了镖师，我们吃什么？所以说呀，我们赶马帮的人，黑白两道都得有朋友，讲的是义气二字。运货的路上遇到绿林中人，

0: 要是话说得太硬也不行，这很容易使对方下不来台。一旦到了对方觉得丢了面子的地步，这场仗可就非打不可了。
1: 那就跟强盗们干一仗啊，总比被抢了好。
0: 赶马帮的又不是官军，干的就是打仗的活。我们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动手。先是用江湖切口和对方攀道，请人家让一条路。必要时也得花点小钱儿，算是买路钱。若是对方油盐不进，非要抢货，那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以命相搏了。我年轻时仗着有些武艺，和绿林中人打过几次，未落下风。一来二去就和他们混熟了，以后凡是我的货，他们都给些面子，大家各走各的，相安无事。可谁知上次在直隶清风殿遇上一件事儿。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付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刘志丹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中央军委认定的36名军事家之一。刘志丹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领导了卫化起义，先后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跟谢子长等人领导开辟了陕甘边苏区，并且率部参加了东征。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三交镇战斗当中英勇牺牲。刘志丹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刘志丹是怎么从进步学生转变为革命者的？他是如何领导卫化起义，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他采取了怎样的战略战术？为什么毛泽东称他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呢？为您讲述西北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刘志丹名叫刘景贵，字志丹，1903年10月4号出生在陕西省宝安县，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的金汤镇。刘志丹成长于新旧制度更替、军阀官僚混战的时期，也目睹了家乡民不聊生的景象，对广大劳苦群众十分同情，对旧势力逐步产生了仇恨心理。所以他从小就立志发愤图强，勤奋学习，发誓一定要改变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1922年，19岁的刘志丹来到离家600-700公里的榆林，考进了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并且在这里找到了通往光明的道路。入学以后，刘志丹受到了进步教师的影响，接触了《向导》《新青年》这样的进步书刊，初步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原理，革命意识逐渐觉醒。后来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刘志丹由于能力出众当选为会长。后来刘志丹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地开展各种活动，像推销革命书刊，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还有剧社、画社这样的团体，开办平民小学，不但活跃了革命氛围，还借助各种活动普及了革命思想。后来陕西学生进步组织共同社发展到了榆林，他成为了共同社的骨干成员。1924年冬天，陕北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成立，刘志丹光荣地成为榆林中学的第一批团员。不久，榆林地区建立了中共组织，他随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从此，刘志丹的觉悟更高了一步，眼界也更加开阔了，对各种活动的领导力也更加有力。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广州成为全国的革命中心。1925年秋天，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等人去黄埔军校学习。这年冬天，刘志丹来到广州，很快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课。在学校期间，刘志丹刻苦地学习军事知识和革命理论，个人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他当时经常听周恩来讲课，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这些都对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积极的学习，他跟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政治部宣传科长王茂廷以及留校工作的第一期学员陈庚、唐树等人都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他们的帮助下不断的进步。1926年秋天，黄埔军校毕业以后，刘志丹参加了北伐战争，被党组织派往冯玉祥驻陕总部任组织科长。这年冬天，他被派往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部担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马鸿逵这支部队大部分是回民，而且骑兵比较多。刘志丹到任以后，积极对马部展开了说服工作，指出参加革命的军队就要有革命的行动。经过马鸿逵同意，刘志丹在军、师、团、营逐级建立了政治工作机关，传播革命思想，重新整顿军纪，开展新式练兵。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来冯玉祥也追随蒋介石反共，刘志丹等人不得不脱离冯部，来到武汉寻找党组织。根据组织指示，刘志丹又回到了陕西，开展上海和豫陕之间的联络工作。9月26号，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育。

训，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决定组织武装起义。1928年初，陕西省委发出通告，强调武装部队起义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依托在建制上接受军阀李虎臣收编，实际上由中共控制的新编第三旅积极地准备起义。刘志丹、唐树、谢子长等人被派往第三旅参加领导工作，而刘志丹担任该旅的参谋主任。在第三旅当中，旅长许全忠本来就是中共党员，刘志丹到任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扩大革命影响，积极地筹备起义。他在部队的驻地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号召广大农民反对土豪劣绅，还公开处决了几个土豪恶霸，革命影响迅速扩大。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省委决定先在革命形势比较好的卫化地区发动起义，成立陕东特派委员会。就这样，1928年4月6号，唐树、刘志丹根据省委关于卫化暴动的行动大纲制定了起义计划。在5月上旬，他们率部撤离潼关，开赴化县高唐，跟前期渭南镇已经爆发起义的农民部队会合，正式宣布起义。到了6月，盛况空前的军民联欢大会在高唐举行，正式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刘志丹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树担任前敌总指挥，革命力量近千人。刘志丹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工农革命军成立以后，立刻发出了布告，宣扬我们要做主人翁，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这次起义和工农革命军的建立，让革命影响迅速扩大了。短时间内，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县，南靠秦岭，北到西潼公路200平方公里地区的反动政权，基本上都被消灭了，革命形势是热火朝天。这次卫化起义大大震动了敌人，他们开始了疯狂的反攻。从6月上旬开始，反动武装先后对卫化地区发动了3次大规模军事进攻，前2次都被起义军粉碎了，第3次在宋哲元的指挥下，一共3个师的兵力分为左中右三路向革命军进攻。因为敌人这一次兵力过于强大，起义军无法实现之前转移到陕北的计划，被迫向南山撤退。刘志丹在高唐附近骆驼渠的半坡上指挥部队跟敌人的一个师展开作战。骆驼渠是革命军的前沿阵地，面对数倍于革命军的敌人，刘志丹镇定自若，在指挥部队英勇阻击敌人的同时，掩护司令部和伤病员们撤退，成功完成了击退敌人进攻的任务。而革命军在22号也撤退到了洛南两岔河。但此时敌人趁着革命军立足未稳，又开始进行疯狂进攻，最后革命军只能被迫转移到了蓝田山区，当时只剩下了不到200人，起义也最终遭到失败。后来刘志丹总结起义的失败教训时，认识到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说，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就必须有枪杆子。关于如何建立武装，刘志丹认为，一是农民武装，二是到国民党军队里去搞他的武装，拉出来作为革命的武装。有了武装，党就能领导农民开展游击战争，闹土地革命，以此为基点，逐步向四面扩展，建立红色根据地，最终将革命推向全国。卫化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积极开展兵运活动。他跟几个革命同志一块儿，将保安的民团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在民团里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把民团变为人民手中的武装。1931年，刘志丹先后打入军阀苏雨生内部，还有陈圭章的内部，打算发展革命力量。虽然最终都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灰心丧气，在后来几个月里，在南梁地区，他拉起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到了10月，刘志丹率部与陕北支队在河水县灵京庙会合，

组成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同盟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和刘志丹先后担任总指挥。在同年底，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6军成立以后，经过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将近半年的努力，初步建成了以赵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陕甘边和陕北被划分陕北、南梁、赵金等等三个战略游击区，成立了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将军事总后方转移到了南梁。11月7号，红42师在莲花寺成立，随后开进南梁。1934年1月，刘志丹由参谋长接任红42师师长。担任师长以后，他狠抓军事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随时做好迎击敌人斗争的准备，而部队的全面建设也有了很大进步。当时驻守陕西的第17路军杨虎城担心红42师壮大以后对他造成威胁，于是纠集陕甘军阀10000余人，分8路对南梁进行过一次围剿。而根据地面临兵力不足的情况，红军主力加上地方武装一共只有1300多人，敌我兵力悬殊太大。刘志丹冷静分析了敌我情况，找到了敌人平分兵力的弱点，他决定集中我优势兵力攻其一，以南梁赵金游击队分别牵制西线和南线的敌人，先不管东线和北线的敌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总预备队王子义团，把敌人拦腰斩断，然后再各个击破。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刘志丹机动用兵，率部在敌人的外围周旋，专找敌人的小股力量打。2月上旬，刘志丹率部突破了敌人山河一带的防区，先后歼灭了姚区民团、小石板民团、店头民团。紧接着他们返回南梁稍事休整，然后进军洛河川，造成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假象，但是实际上进入保安县，忽然向西北袭击蔺家边，歼灭敌人1个营和1个骑兵连。再接着向西南攻击庆环民团，忽然又转向进攻李家梁，再歼敌1个骑兵连。就这样，红42师在反围剿作战中忽东忽西，飘忽不定，敌人是疲惫不堪，锐气大减。再加上刘志丹经常率部偷袭夜摸，搞得敌人整天是提心吊胆，晚上不能睡觉。红军趁着敌人疲惫展开围攻，敌人队形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就全军覆没。这一连串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而刘志丹也在这次行动中总结出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分而歼之的战术原则。第一次对陕北根据地围剿失败以后，蒋介石亲赴太原和西安，调动了5个师，大约40000人的兵力，发动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企图把红军彻底消灭。面对危急的战争形势，刘志丹亲自制定了粉碎敌人围剿的计划。他决定将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进攻，以少数兵力牵制南线的敌人，把主力撤出南梁，集中到北线去打退进攻陕北根据地的敌人。战争开始以后，刘志丹带着红军离开南梁向北，攻克了安塞全线，紧接着长途奔袭直逼定边、安边、靖边，在靖边歼敌1个营，向东消灭了绥德1个团。这时北线的敌人基本上被红军打垮了，南线的敌人呢也被迫撤退。至此，红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经过这次反围剿，红军发展兵员超过了7000人，建立了20多个工农民主政权，使得陕北和陕甘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1935年8月，国民党调集张学良东北军主力，中央军的一部分大约10万人，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他们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把此地的红军消灭干净，让中央红军

失去落脚点。为了打破敌人新一轮的围剿，刘志丹用第26、27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组织制定作战方案。他决定先发制人，首先在东线给阎锡山迎头痛击，然后再打退北线的东北军。会议结束以后，刘志丹集中了2000名精兵出征去攻打晋军。他首先利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全歼了穆家园的守军，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和物资。紧接着他又率部在金蒲兰沟消灭了晋军一个团。阎锡山一听自己损失了两个团的兵力，立刻下令剩下的部队返回山西。东线胜利以后，刘志丹回师跟留守部队会合，集中兵力攻打横山。在行动途中，他忽然接到军委命令，要求部队开往永平镇跟徐海东的红25军会师。9月17号，红25、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担任军团长，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部队合编以后参加了崂山战役，刘志丹参与指挥战役。这一仗一共歼灭东北军一个师部、两个整团，击毙了师长和参谋长各一人，俘虏敌人3700多人，取得了红15军团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胜仗。就在反围剿胜利的重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开始在陕北恶性蔓延了。受此影响，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被捕入狱，被污蔑为右派反革命。而此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战略转移，抵达了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得知陕北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以后，立刻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经过审查，刘志丹等人在1935年11月初全部被释放。不久，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统辖西北革命武装力量，成立第28军。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28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指挥，还有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2月上旬，中共中央组织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以配合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形势。根据中央命令，刘志丹带着红28军在3月底渡过黄河，配合红一方面军迅速打开通向抗日前线的道路。当部队开进到山西临县白文镇时，根据中央指示，红28军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前进，相机攻占中阳三交镇，以达到牵制和调动敌人的目的。接到指示以后，刘志丹立刻率部出发了，按时抵达三交镇附近。而4月14号，刘志丹在三交镇战斗当中不幸牺牲，时年33岁。在听到刘志丹壮烈牺牲的消息以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深感悲痛，相继为他题词。毛泽东为他挽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5000年，英雄千千万，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也称赞他为红军模范。为了纪念刘志丹，1936年5月，党中央决定把刘志丹的故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有刘志丹陵园。2009年9月14号，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67年初，广州白云山国际机场，我机场海关出入境出口检查处的海关人员林华，发现了一名持英国护照的外国人，随身带了两只老鼠。这个可疑的情况马上引起了林华的注意，他立刻向广州海关以及外贸部外事局做了电传汇报。海关的关长认为林华的这个举动是小题大做，他觉得外国人带老鼠只是为了好玩，而且当时我国正在除四害。但是这件事情马上传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查的张文琪那里，引起了他的重视。这两只老鼠到底有什么来头？张文琪从里面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他是如何查清案情，最终又引出了哪些神秘的人物呢？为您讲述两只老鼠牵出的间谍大案。

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查的张文琪，虽说只有30出头，但是已经是一个富有侦查经验的老手了。他接到有关报告以后，立刻通知海关保卫部门，你们马上扣留这两只老鼠，送到广州市卫生检疫局检测，查明老鼠的来源地。他同时指示捉两只相同的广州地区的老鼠交给被扣人，允许他携带这两只老鼠出境。后来经过检疫部门检测，送检的两只老鼠身上沾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化验鉴定以后，放射性物质数据跟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是类同的。那么据此来分析，老鼠生活的地区有可能是原子工业基地。很快，化工部国外局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根据侦查，携带老鼠出境的是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名叫乔治·瓦特，是一个英国籍专家，所以持有英国护照。紧接着，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保卫部门有情况又反映上来了。我国通过英国 VG 公司引进了一套价值2000万英镑的化工设备，安装在兰州某地。这个工程进展很慢，试车是屡次不成功。外贸部门有关方面感到可疑，这一查才知道，这个设备啊，根本不是什么先进设备，里面有不少老掉牙的东西，不过是欺负中国人穷，缺乏技术力量罢了。而且那批外国专家不好好工作，找种种借口磨洋工，在乱哄哄的大街小巷里神出鬼没。这当中倒是有一个外国专家对我方非常友好，不但提供资料，还揭发同伴中的一些不轨行为，而这个揭发人就是乔治·瓦特。最近外交部特批他的夫人来华探亲，也批准瓦特去香港休假。经过了几个月的调查分析，张文琪打算主动出击。他想采取紧急措施，在瓦特去香港休假之前在机场扣留他，但是面对复杂的情况，赵文琪又犹豫。文革刚刚开始一年，一大批重要干部被隔离审查。8月22号晚上，北京一些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在英代表处召开大会，紧接着发生了火烧英代办的严重外交事件，中英关系恶化，英方限制了我驻英代办处人员的活动，而我方也采取了对等措施。所以张文琪想，这个时候如果贸然行动，一定会遇上外交上的麻烦，到时怎么办呢？张文琪初步推断，如果说瓦特是个间谍，在中英关系紧张敏感的情况下，瓦特一定不敢直接传送情报，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夫人来华探亲以后回国这个通道。现在他的夫人探亲结束，即将回国了，瓦特也申请去香港休假，时间紧迫，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说放走了这只老虎，国家机密就会受到损失，如果扣住这只老虎，又会引起外交风波，两难啊。就在此时，一个老同志建议他直接去公安部请示杨奇清副部长。张文琪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一个普通侦查员直接找部领导，

更何况自己是一个自身难保的侦查员，而对方呢是一位被炮轰的副部长。但是情况紧急，容不得半点犹豫了，很快他冲进公安部，来到了杨奇清的家里。杨奇清对搞核武器工程的情况非常清楚，早在1965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面对霸权主义的威胁和核讹诈，坚决做出了发展新中国核工业的战略决策，加紧武器研制，并且把核试验基地定在了西北。毛泽东特意将此命名为596工程。中国对研制原子弹是下了最大决心的，中央把这个工程列为国家的最高核心机密，而眼下正是西北原子能工业基地准备正式试爆氢弹的时候，外国间谍居然涉足这个禁区里了。这位年过半百又遭炮轰的老部长，听到侦查员的汇报，像一匹老战马听到了冲锋号一样，脸上的疲惫一扫而光，语言节奏也加快了。听了张文琪的汇报，杨奇清立刻说：文琪啊，这个人不能放，绝对不能放，放走了就是犯罪啊。来，你说说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张文琪说：部长，通过海关可以查获证据，但是现在没有人做主。如果说瓦特提出要去香港，我们可以找借口，他不是挺友好吗？就说工作需要，让他呀暂时留下来。杨奇清点点头，嗯，但是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啊给他夫人，咱们在机场张望。杨奇清像一位老练的渔翁，轻轻地抛出了钓饵。1967年9月5号中午12点，张文琪匆匆忙忙地赶到首都机场，机场保卫人员正在心急火燎地等着他，因为这时离瓦特夫人乘坐的飞机起飞只剩下一个小时了。在这个紧急时刻，他们从瓦特夫人那里搜出了发报机，还有胶卷，以及外国情报机构索要的中国原子弹实验任务的详细情况。而这一切，停留在候机大厅之外的瓦特还蒙在鼓里。当张文琪拿着证据走出候机厅时，一眼瞥见瓦特还在那转悠呢。张文琪心里暗想：哼，好戏还在后头呢。张文琪回去洗出小样，经过分析鉴定，再把瓦特拍的可疑胶片冲洗放大，接下来送到相关部门去鉴定，证实了这些外国间谍虽然表面身份是维尼龙设备安装专家，但实际上他们搞的是放射化学，拍的是我国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的拼接，可以显示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7张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另外3张是兰州军用机场的地形图。根据这些材料，完全可以判断瓦特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经过分析，他们通过海关往境外携带老鼠，就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来测试我国西北原子弹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然后再推算出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机密。证据齐全了，事不宜迟，张文琪马上向杨奇清副部长做了汇报，杨奇清直接汇报了周恩来总理。汇报结束以后，杨奇清放下电话，兴奋地说：小张啊，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斗争、外贸斗争。那天走出公安部大门，张文琪抬眼看看天，天是那么蓝，太阳是那么亮。工作进行得很顺利，这时的瓦特像一只罩在玻璃罩里的苍蝇，他还不知道自己早就处在监视之下。没过多久，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他，瓦特在电话里曾经脱口而出一句话：不是他，是许林德。许林德又是谁？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在中国出现？张文琪对这句脱口而出的话很重视，而且敏锐的侦查嗅觉告诉他，这个许林德是一条大鱼。

为了进一步了解许林德，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张文琪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跟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去兰州化工基地。当时的兰州化工基地决定从维克斯吉马公司引进先进的化工生产设备，双方此前签订过合同，这家公司

而他们派来的所谓的技术人员，表面上是工程师、检验员、现场秘书，但是大部分都不称职，甚至不懂这方面技术。他们却热衷于在兰州地区甚至军事禁区周围去乱转悠。大量的情况表明，这个项目引进存在着非常可疑的情况，很可能是以贸易为掩护进行政治上、经济上的破坏和诈骗。考察组的到来立刻引起了外国专家们的注意，尤其是张文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生面孔。外国专家组组长特鲁茨·丰·许林德曾经试探地询问一个前来考察的成员，请问那位张先生是政工人员还是技术专家呀？这时蓝化公司的副总工程师李刚巧妙地回答说，好，许林德先生，您愿意跟张先生交朋友吗？我来介绍一下，你跟他聊聊不就清楚了？为了在短时间内甄别清楚这些外国专家的身份，张文琪建议考察组跟外国专家组举行一次会议，具体汇报引进设备中的技术问题，从中发现外国专家中是否有冒充技术人员的间谍分子，尤其是瓦特提到的那位许林德，让他作为这次会议的主讲人。就这样，在蓝化公司总工程师会议室里，长方形会议桌两边分别坐着中国技术考察组人员还有外国专家组的专家十多人。许林德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今天中方偏偏安排他来主讲？当时两大摞技术资料用很考究的塑料夹子摆在他面前，许林德显得很有权威的样子。但是会议一开始，许林德只会照本宣科，什么耐火工艺，沙子炉内注入原油变为气体，在不同管道按比例加催化剂等等等等，演得很像。中方技术人员听得不耐烦了，有的吸烟，有的闭着眼睛，有的翻着自带的材料。张文琪轻轻地走到桌子前，倒了两杯橘子水，把其中一杯彬彬有礼地送到许林德面前。许林德当时正讲得口干舌燥，对张文琪这个举动非常感谢，于是停下来喝水。张文琪趁机问道，许先生出生在美国吧？许林德毫无提防，顺口说道，啊，你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张文琪不紧不慢地说，我听您讲话呀，好像是美国口音，你如果生活在英国，那讲话应该是伦敦音。哦，对了，我也生在美国。现在已经明确了，许林德虽然拿的是英国护照，名义上是英国维克斯吉玛公司的专家，但实际上他是美国人。张文琪回到北京以后，及时向公安部副部长杨吉清报告了情况。特鲁茨·丰·许林德30多岁，他的父亲是希特勒手下的一个将军，他本人的护照与国籍不一致。经过侦查发现，许林德在兰州很活跃，经常单独一个人到处转悠，还偷拍我国禁区的照片，而且他对黄河的水位很感兴趣，多次测量。杨其清听了汇报以后说，好，现在要上中下策伺机而行。这上策是发现他东西有问题，但需要认定，扣下东西放走人。中策，东西有问题现场就可以认定，那么当场限制自由。而下策是东西和人均无问题放行。11月的兰州，寒冷的天气已经来了，许林德加快了搜集情报的行动，并且做好了出境准备。在一次宴会上，许林德贪杯之后醉醺醺地说，我们国家比你们强大，我们对你们的原子弹不感兴趣。这句话更增加了侦查人员对他的怀疑。为了防止情报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外交邮袋转移，张文琪加强了对扣留在北京的瓦特的监视工作，凡是从外部打给瓦特的电传电话一律监控，送他的物品一律检查，并且严格控制瓦特与外部联系，尤其注意兰州方面与瓦特的联系，同时电告北京、上海、广州国际电话局注意国

外与瓦特的通讯动向。果然，上海公安部门报告说，瓦特夫人在经过上海去香港期间，从上海国际电讯局给英国维克斯吉马公司电报说，瓦特病了，有个医生陪他，风许林德很健康。这句话证明瓦特夫人向间谍机关报告，她所携带的东西已经被查获，瓦特已经暴露。紧接着，瓦特在北京新桥饭店收到兰州寄来的包裹，是部门的报告，许林德当天要求回英国，具体路线是从兰州到北京，然后从广州出境。张文琪感到问题严重了，许林德一定是感到风声不对，估计他是要带着情报跑，怎么办？张文琪灵机一动，马上做出三项决定。第一，指示有关部门只准为许林德买兰州到北京的136次夜航班机。第二，海关例行检查，从广州出境检查改由在北京检查。第三，不在北京机场悬挂136次班机到达时间图板，对外界询问136次班机具体到达时间的，一律以气象关系不予回答。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外国大使馆人员跟许林德在机场接触，将情报通过外交豁免手段转移，而改在北京机场检查是预防不必要的疏忽。当天晚上，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雪花，张文琪等几个侦查员早就在机场张网等着了。晚上10:10，当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一眼看到了张文琪，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在机场检查室里，当场搜出了许林德携带的情报，上面明显地印着 NSD 密写标记。这些情报都以不分行、不分段、没有标点符号的格式书写，一共72页，全都用英文大写排列，是美国特工书写情报的特有方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许林德精心携带的用塑料袋密封的粘在各种白色手套、手帕上的尘埃标本以及微型胶卷，这些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急需得到的情报。1967年12月12号的北京，西北风夹着小雨抽打着窗户，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就在这个清冷的早晨被隔离审查。出站告捷之后，张文琪并没有在心里存留多久喜悦，马上被新的焦虑冲走了。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非常重要，涉及到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但是要扣人，这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的。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做出决策，但此时却找不到杨启清。那么下一步工作，我找谁去对接呢？想来想去，张文琪决定，我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第二天上午，张文琪来到外贸部向李强汇报情况。李强听了汇报以后，直接拿起红机接通总理办公室，由张文琪直接汇报。张文琪激动地汇报完情况，话筒里传出周总理抑扬顿挫的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热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

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犬牙交错，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像狗牙齿那样参差不齐，形容交界线错综曲折不整齐，也比喻情况复杂，相互牵连交杂在一起。犬牙交错中，错是杂交叉的意思。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记载，汉高祖刘邦为了巩固政权，建立汉朝后，首先废除了秦朝苛刻的政治制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其次消灭了那些异姓的诸侯王，重新封了许多刘姓子弟为王，代代相传。他自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永保刘家的江山，谁知刚传到第三代汉景帝时，这些刘姓王的势力已经开始强大起来，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与中央王朝抗衡，对皇帝的指令假意应付或不理会，有的甚至暗暗谋算夺取皇位，过过做皇帝的瘾头。有个叫晁错的御史大夫看出情况不对，立即上奏景帝，要他采取措施削弱这些诸侯王的势力，逐渐收回给他们的封地，来巩固汉朝的中央政权。那些诸侯王本来就想篡夺皇位，如今听说皇帝要采取措施，便立即互相沟通，其中有七个诸侯王联合起来，借口要诛晁错、清君侧，发动起了武装叛乱。幸亏汉景帝及时调动军队，才平息了这次叛乱。可是景帝并没有吸取教训，又分封蜀地给自己13个儿子，各为诸侯王。这样等到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这些诸侯王的势力又逐渐强大起来。鉴于七王叛乱的历史教训，武帝决定限制这些诸侯王的势力。诸侯王得到了消息，非常的紧张，急忙去恳求武帝说，皇上，我们与您是至亲骨肉啊，先王纷纷给我们的大片土地像狗的牙齿那样上下交错，彼此潜入，就是为了我们可以彼此支援，互相牵制，让我们刘家的江山坚如磐石啊。你要收回我们的封地，那不是有负于先王的意愿吗？汉武帝听了一时倒也说不出话来，他当面安慰了他们，暗中采取手段，下令让诸侯王把封地分赐给自己的子弟，这样原来十几个大的诸侯国分成了许多小的诸侯国，削弱了割据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无处不在的微生物，小朋友如果吃了烂的水果、发霉的馒头或者变质的肉类，就会闹肚子，有时候呀还会引起呕吐、拉肚子。那么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呀，食物里面有细菌，细菌不断的生长，就会把食物里的营养破坏掉，食物就会变味儿。如果吃进坏的食物，我们的肠胃当然要抗议了。小朋友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所说的微生物是什么呢？其实呀，微生物是一种我们眼睛看不到的生物，要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它。微生物不仅偷偷地藏在食物里，它还无处不在呢。微生物最多的地方要数泥土了，一丁点的泥土里面就有几亿个微生物。你们别以为这些微生物是待在泥土里睡大觉，其实呀，这些微生物可勤快了，它们都在悄悄地做着惊人的贡献。 泥土里的微生物能分解和利用有用的东西，并且能制造出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进入空气以后，就成了花草树木呼吸时专用的气体了。所以呀，可以这样说，是泥土里的微生物养活了花草树木。微生物虽然居住在泥土中，但风儿常常带它们出去旅行，它们就成了空气中的微生物了。空气中的微生物很容易被人和其他动物吸进鼻子里，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这些微生物呀就趁机溜进了人的身体，传染各种不同的疾病。另外，用脏手吃东西也会吃进带细菌的微生物。只要小朋友们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洗手，细菌微生物就没有空子可钻了。其实呀，微生物中也不仅仅是细菌，它还包括别的有用的东西。我们的人体内也有微生物，只不过呀，这些微生物一般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疾病，有些呀还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呢。例如我们体内的大肠杆菌，它在我们的肠子里面吃喝玩乐，同时呢还帮助我们消化和吸收食物呢。还有一些微生物呀爱藏在水里，它们一般都对我们身体没有害处，但有一些藏在水里的病菌呀，它会偷偷地跟着水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生病。霍乱细菌呢就是其中的一种，谁要是喝了带有这种细菌的水呀，就会得一种叫霍乱的病。这种病呀让人不停地呕吐和拉肚子，严重的还会死人呢。所以呀，我们一定要喝干净的水，这样才不会生病。微生物天涯海角，处处为家，它们有好的也有坏的，只要小朋友讲卫生，坏的微生物自然会乖乖地向你投降。
2: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4: 朱棣兴兵夺皇权。朱元璋做皇帝治理国家31年，公元1398年，他以71岁的高龄去世以后，他意想不到的，自己的儿子和自己的孙子争夺皇位的惨祸发生了。朱元璋有26个儿子，长子朱标是皇太子，其他的皇子都被封为亲王，镇抚全国各地，比如北平，也就是现在北京的燕王，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等等，都地处边境，还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负有防御边境的责任。太子朱标最讨明太祖的喜欢，但是公元1391年就病死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被立为皇太孙，做皇位的继承人。但是明太祖还在健在的时候，朱允文的那些手握重兵的叔叔们对侄儿就很不客气。朱允文看得出来，他就向师父黄子成请教对付的办法。黄子成给他讲了历史上汉景帝削平藩王的事例，暗示将来可以运用皇帝的权威削弱他们的兵权。朱允文记住了这个办法。不过其中潜伏的祸患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来。有一个训导，也就是学校的教官，借谈星象变化，上书明太祖指出亲王们势力过强，将引发政变，建议及早地采取措施消除祸患。但是这一建议触怒了明太祖，上书的人被关进大狱而死，从此吓得没人再敢张口。明太祖不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而是不愿意过早

0: 好地削弱边境防卫力量，也不愿意外人插手他的家事。临死的时候，遗诏不许外地的亲王来京参加葬礼，强调各地的官吏必须听从朝廷的指挥，就有防止变乱的意思，但为时已晚。朱允炆登基以后，改元建文，史称呢明惠帝。他那些拥兵一方的叔叔们都不乐意他的统治，燕王尤其激烈。燕王叫朱棣，是太祖的第四个儿子，从小生长在军中，又驻守北平20多年，身经百战，既会打仗，兵力又最强大。朱棣听说明太祖去世，不顾禁令，强行到应天参加葬礼，走到半路被建文帝派人阻止。朱棣回到北平异常愤怒，他一面和各个亲王串联对抗朝廷，一面招兵买马，吸纳人才，加紧练兵，壮大他的武装。建文帝找到黄子成问对付的办法，黄子成说，请陛下放心，照当初我对陛下说的办法就是了。黄子成找大臣齐泰商议，齐泰要直接抓捕燕王。黄子成说，燕王势力大，不容易下手，不如先逮捕其他的亲王，削弱反抗的势力，在抓他的时候呢也就容易多了。两个人统一了意见，并征得建文帝的同意，于是周王等几家亲王首先被抓了起来。为了侦查燕王的行动，黄子成又向北平派出了忠于朝廷的高级官员，并调派重兵加强防范，还在燕王府中安插内应，密切监视。燕王为了争取时间，装起疯来，满街乱跑乱叫，抢人家的酒吃，颠三倒四乱说话，又整天昏睡泥地，大热天里呢围着炉火烤火。齐泰根本就不相信燕王真疯，他逮捕了一个燕王府的军官，了解到燕王即将起兵造反，就立刻指派北平的最高行政长官谢贵带领重兵围住燕王府，说是逮捕府中图谋不轨的官员，同时密令北平的指挥使张信逮捕燕王。然而燕王接到了张信的告密以后，决定立刻起兵。他先假装答应交出府中密谋造反的官员，把张信、谢贵两个人引到府中杀死，清除了朝廷当中安排在他府中的内应，立刻迅速占领整个北平，举起了反叛的大旗。朱棣宣告起兵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贼，是靖难，也就是平定内乱。这次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实际上就是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建文帝则以朝廷的名义调派军队对叛军实行征讨，朝廷的军队也就是南军，依仗人数众多，财力丰厚，战争的初期多占优势，几度打到了北平的城下。但是燕军也就是北军久经战斗，战斗力很强，燕王自己又很会打仗，南军不但没有攻下北平，反而多次被打得大败，损失惨重，北军开始南下。建文帝呢又生性优柔寡断，燕王还没有公开造反的时候，曾经到应天来朝
1: 岁，按照古代的规矩，这就是年过半百了啊，算虚岁的话就将近50岁了。在这一年的5月15日，作为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目的之一的，也作为西行求法成功的最主要的象征之一的《瑜伽师地论》的翻译工作正式完成，也在6月之间，唐太宗啊离开了长安，到哪里去了呢？到仿州宜君县凤凰谷玉华宫。唐太宗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呢？相当于今天的延安。在唐朝的时候，延安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城市啊，请大家记住这个地方，玉华宫。这个地方在不久以后被改成了佛寺，也叫玉华寺。为什么要请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呢？因为我们的玄奘法师就在这座寺庙里圆寂。玄奘法师圆寂的时候不在长安，也不在洛阳，而是在今天延安附近的一个寺庙里，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寺庙。唐太宗在6月份到达了仿州这个

罢工以后，就下诏叫玄奘啊赶到这个延安来。那么这次见面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它的主题依然是唐太宗再次敦请玄奘还俗，请他辅佐自己。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唐太宗已经提出这个要求，被玄奘婉言拒绝。唐太宗想来想去，过了两年了，可能也得到了于伽师地论已经翻译的差不多的消息，觉得玄奘法师，您的佛经翻译的最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您是不是可以还俗来辅佐我？所以这次谈话的主题是这个。玄奘当然没有改变初衷，再一次用很巧妙的方式啊，把唐太宗的这个要求啊，哎，给卸掉了，轻轻的给卸掉了。什么方法呢？看来玄奘啊，对唐太宗是以不变应万变，接着大力的歌功颂德啊，就称颂皇上。唐太宗听了这个话以后，当然马上客气了一下啊，这才问起玄奘的翻译工作，才问起于伽师地论。玄奘当然对皇帝把于伽师地论啊介绍了一下。那么唐太宗啊大加赞叹，并且当即下令由国家出钱把这部于伽师地论抄写九份，分发全国各地最重要的寺庙保存传播，供人阅读传抄。所以于伽师地论最早的传播也是唐太宗功不可没，而唐太宗所做的比这个还要多。他应玄奘的请求亲自撰写了非常著名的一篇文章，叫《大唐三藏圣教序》。玄奘后来还有一个非常崇高的称号，叫大唐三藏。三藏我们讲过，是指精通经律论的啊，学问非常渊博的这么一个僧人。大唐三藏啊，这是唐太宗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下旨把这部序放在所有汉译佛经之首。不仅如此啊，也就在这一年，贞观二十二年啊，玄奘49岁这一年，慈恩寺落成。玄奘后来一直有个称号叫大慈恩寺三藏法师。那这座寺庙在这一年之前是没有的，而就到这一年慈恩寺落成，而且命令玄奘当主持。玄奘在这个之前没有任何的职务，包括佛教界的行政职务他也全部拒绝，但在这个时候他有了一个职务，就是自己所居住的慈恩寺的主持，他担任了这个职务。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慈恩寺就成了玄奘的主要的居住地。贞观23年，也就是玄奘50岁的那一年的4月15日，玄奘陪同唐太宗到了翠微宫，谈论佛法，谈论印度的见闻。两个星期多一点，五月间，在一次谈话的时候，唐太宗突然觉得头疼，就觉得头疼。唐太宗，但是呢，唐太宗当时可能觉得自己这个戎马一生，小毛病嘛。唐太宗当时岁数也并不大，觉得没什么事儿，还是把玄奘留在翠微宫中，没有让玄奘回去，准备等自己稍微舒服一点，康复一点，接着跟玄奘谈论。哪知道不久5月26号唐太宗驾崩的时候，玄奘就在唐太宗的身边。当时唐太宗53岁，这对于玄奘来讲无论如何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且不说唐太宗对他不遗余力的支持，对他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他非常融洽的、非常亲切的这种难得的交流，啊，私人关系也相当好。用佛家的话来讲，唐太宗作为一代帝王，和玄奘作为一代高僧，他们是真正的有缘的，是有缘之人。白天陪唐太宗聊天谈论佛法，晚上再加工加班加点翻译佛经，这几乎成了玄奘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规律，而到这一刻停止了。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根据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的记载，自此以后专务翻译，无弃春英，每日自立乘客，若昼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续之。从唐太宗驾崩以后，玄奘就一门心思，全心全意投入全部力量去翻译佛经，无弃春英，不放弃每一寸的光阴，每天定好工作计划，自立乘客，定好自己的学习工作计划，要完成多少多少字的翻译，如果白天有事情打断的话，当夜一定补足。玄奘就以这种态度在进行工作。而这一年不仅是唐太宗去世，玄奘法师还遭受到另外一次非常沉重的打击。什么打击呢？还有什么打击能比唐太宗的去世更大呢？我相信在历史上来讲，这次打击固然不能和一代帝王驾崩相比，但是对玄奘的内心世

界个人情感上来讲，这次打击它的严重程度，它对玄奘心灵造成的创伤恐怕不见得亚于唐太宗的驾崩。玄奘的得意弟子辩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玄奘早期的翻译且不说，到这个辩机都是他最重要的助手，排名第一的助手。就连今天我们的《大唐西域记》，包括我在跟大家讲述的时候，也经常讲《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写的。实际上，《大唐西域记》的署名，从面试的那一天，就是两个人，玄奘法师和辩机。也就是这一部书是玄奘法师口述他最得意的弟子辩机笔录，师徒两个共同完成的，可见这个辩机对于玄奘法师有多么重要。而就在这一年，这位得意弟子，这位当时佛教界几乎都认为是玄奘法师最好的衣钵传人的僧人，这位在唐朝佛教界声誉正在冉冉升起的这位僧人，居然和高阳公主通奸被杀。因为玄奘跟皇室太接近了，所以这个得意弟子也有很多机会跟着自己的师父啊，直接进入到皇室的生活圈里。而就在这个生活圈里，这个辩机认识了高阳公主，历史上很有名的公案，和高阳公主产生了感情，而这个感情在当时那当然是通奸了，你是一个僧人嘛，被杀。当年辩机正好30岁，非常年轻。玄奘不仅失去了一个得意的助手，失去了一个得意的弟子，失去了一个近乎理想的衣钵传人，恐怕当时一定还有不少的闲言碎语啊。这当然对玄奘这个团体，对玄奘的一场，对玄奘的师徒整体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在唐高宗的永徽6年，玄奘56岁那一年，在玄奘的生命史当中遭遇到两件很不太平的事情。一件事，玄奘当时组织翻译了两部很重要的讲解印度逻辑学、讲解佛教逻辑学的著作，一部是《英明录正理论》，一部是《英明正理门论》。这两部经翻译成汉文以后，玄奘的弟子们啊，彼此撰写文章进行讨论，这本来是件好事嘛。但是这场讨论超出了佛教的范围，引起了当时唐朝非常重要的一位思想家叫吕才的注意。吕才写了一部书叫《英明注解立破意图》，所以他的目标很清楚，他是有文有图，为了来针对、来击破佛教英明和印度英明的，这就提出了40多条反驳的批判性的意见，引发了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讨论。吕才这部书今天已经没有流传下来，反而玄奘翻译的书今天都在啊，这部攻击玄奘的书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在当时，吕才的支持者绝不在少数，人数众多，地位不低。他主要从传统的儒家的政治、伦理、经济等等角度，公开提出要控制佛教的发展，要压制佛教的发展，要巩固皇权。可见玄奘和他的弟子们当时的位置是相当的尴尬的，不大好办。争论到后来成了一场混战。
当时唐朝的思想界和学者官员都卷进去了，弄到最后把谁逼出来了？把皇帝逼出来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唐高宗下令遣群工学士等往慈恩寺请三藏与吕公对定。皇帝到最后请官员众多的高官都到慈恩寺去恭请玄奘和吕才对面辩论，决定胜负，决定对错。从这道诏令来看，皇帝还是很尊重玄奘的，叫文武百官到慈恩寺去嘛，没有把玄奘叫来嘛，还是很尊重的。虽然根据佛教史籍的记载说吕公辞去谢而退焉，佛教史籍上这样写的，写这个吕才辩不过玄奘而退了，恐怕未必。当时这一场争斗对玄奘来讲并不是那么好过的一关啊，这是一件事。另一件更不妙，不妙到什么地步呢？不妙到另这我们说的另一件这件事情成为玄奘辉煌的一生当中罕见的被后人所诟病所批评的一个污点。这件事情也发生在这一年。什么事呢？当时中印度有一位僧人，印度人啊，叫布鲁瓦亚，也就是叫翻成汉语名字叫福生啊，翻成汉语的名字很有中文气味啊，有福气生下来叫福生。这个人带了500多家，一家一家，我们知道佛经就是像现在西藏的木刻佛经两块板子当中加了这个一页一页这样看的经，500多家，1500多部佛经到达长安，他希望到长安也来翻译佛经。从现在留下的文字记载来看，大概是由于宗派的分歧或者还有别的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原因，受到了玄奘的严厉的压制和打压。就这个中印度的僧人打压到什么地步呢？打压到不仅这位福生

他的翻译工作根本没有办法进行，而这个人最终还被逼离开了长安。不仅是被逼离开了长安，这个人最后啊，还因为大概心情很坏啊，处境也不好啊，最后死在瘴气之地，也就到一个边远的这种有瘴气的这个地方死了。不仅死了，这个人随身带来的500多家梵文经典还被玄奘拿走，被玄奘夺下来控制住了。这个僧人的结局很凄惨，所以呢，当时的很多人同情这位中印度僧人，对玄奘啊颇多微词。然而也很有一些学者，包括一些相当著名的学者，认为由于玄奘当时的地位越来越高，引起了人的嫉妒，所以他的对立面也越来越多。而这件事情有的，但是它的负面性被玄奘的对立面啊有意夸张了，啊，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明白，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玄奘可能利用了他当时的崇高的威望和唐朝皇室的非常接近的关系，打压了宗派不同的一位印度僧人，啊，这在玄奘的一生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一件可以被人批评的事情。玄奘的一生没有多少可以让我们后人批评的，啊，当然这一些都没有能够动摇玄奘崇高的威望，至少在唐朝的皇室那些皇帝眼里没有。我这么说是有历史的证据的。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的656年，玄奘57岁。玄奘在这一年的2月，还为唐高宗的节狱，节狱嘛，说一个宫廷，类似于我们理解为一个嫔妃的一个等级吧，啊，叫薛夫人，落发受戒，也就是玄奘把皇帝的一位夫人给剃度了。把皇帝的一位夫人变成尼姑了，啊，落发，这也是玄奘做的，进宫去做的，啊，那如果没有皇室对他的尊重，怎么可能呢？同时，不光是剃度了一位夫人，玄奘捎带着手把50多个宫女都给剃度了，啊，在这一年，3月，唐高宗亲自为慈恩寺撰写碑文，啊，这是很高的荣誉啊。11月。武则天恭恭敬敬的施舍袈裟，非常珍贵的一件袈裟。关于这些袈裟的神奇性，留在西游记里我们不讲，但是非常珍贵的一件袈裟施舍给玄奘。12月的5日，武则天生下个儿子，请玄奘进宫为皇子剃度。这皇子刚生下来就被剃度掉了，师父是玄奘，而这个皇子叫什么名字？佛光王。所以武则天是非常信仰佛教的，叫佛光王，给他落发的正是玄奘法师。难道这一些还不足以判定玄奘跟皇室的非常紧密的关系吗？我想是足够了。大概是玄奘法师啊，觉得自己跟皇室的关系很近了。啊，自己连皇子都算是我的弟子嘛，连你皇帝的夫人啊，虽然说也是个如夫人啊，也是我剃度的嘛。玄奘在这一年上了一道奏章，要求什么？废除2条法律。哪2条法律？1条先到后佛，因为我们知道唐朝的皇室为了掩盖自己混杂的血统和卑微的出身，他在历史上去攀亲，攀老祖宗，攀了一个老子作为自己的祖宗。他认为老子是我们的皇室始祖，所以大家千万知道，在唐朝官方的宗教地位的排列什么？

道儒佛。在官方的地位排列序列当中，佛教是最低的。当然民间佛教信仰是最繁荣的，而实际上唐朝的皇帝虽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好多是信佛教的，但是官方上是两回事，官方制度里边是道儒佛，玄奘上了一条奏章要废除这个，要把佛教排在前面，被唐高宗断然驳回。也就是说，我不见得都听你的，这种大事我可以尊重你，但是这种国家大事少发言，不见得让你讲，是吧？第二条要求废除什么呢？僧尼犯法一俗科罪。唐朝的规定，和尚和尼姑如果犯法是按照俗人一样定罪的，没有任何特权的，僧人没有特权的。玄奘那时候觉得这个我应该有点特权了，上了一道表彰要求废除，也被唐高宗断然驳回。啊，所以这里边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不能因为皇帝非常礼遇玄奘，好像我们后人看到的一部分历史志记载就认为哎，玄奘在唐朝说什么都行干什么都行。不是的，历史有两面性，另外一面，帝王其实还是有点打压玄奘。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3: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2: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3: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2: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3: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2: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3: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2: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3: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4: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5: 也就在这年的前后，玄奘法师因为西行求法，翻越过多的雪山，遭受到严寒而落下的这个冷病突然发作。这个病靠药物控制了好几年，玄奘回来以后，但在这一年也因为大概是这两个表彰上去后被驳回啊，一下子心情大概有点不好。这个病来势凶猛，几乎不治。这一年玄奘病危过一次，唐高宗派御医赶过来抢救，玄奘稍微好了一点，唐高宗还把玄奘接到皇宫里面供养，并且让玄奘在宫中译经。应该说物质上我给你照料的是非常好的。当然前不久他刚刚驳回玄奘两个请求。显庆二年，公元的657年，玄奘奉命陪唐高宗到洛阳，在翠微宫进行翻译工作。唐高宗希望玄奘啊，无者先翻，有者在后，我们汉译本里边没有的您就先翻，我们汉译本里边已经有过一本的您放在后头。哪知道玄奘也厉害，不予置理，我根据我内心的判断，什么重要我翻什么，有没有的我不考虑。这玄奘也是很倔的人，而在自己的佛学领域里边他是不接受你皇帝的干扰的啊，也发生在这一年。而利用在洛阳的机会，玄奘提出

要回到家乡探望自己的姐姐。我们知道玄奘是兄弟姊妹四个人，老大的名字历史上没有留下来，不知道。老二就是玄奘进入佛门的引路人长劫法师，这是玄奘的亲哥哥。老三就是这个姐姐，玄奘是老四，最小，在家里。这个姐姐嫁给了一个姓张的人家，所以叫张氏啊。那么很多年没见了，这一年因为到了洛阳，玄奘希望去探望自己这个几十年没见的姐姐。这个唐高宗非常爽快的批准，而且通知地方官员必须妥为安排，一切费用仪仗由国家支付。玄奘回乡探望姐姐，引起了方圆几百里上万人围观。从我们这世俗的意义上来讲，当然玄奘不会这么想，这是一个衣锦还乡去探望，见了一面姐弟，终于见了一面。这个时候他的姐姐也是玄奘在这个世界上有世俗血缘关系的唯一的亲人啊，在这一年见了一面。玄奘以翻译佛经为自己的生命，他觉得伺候皇帝啊实在是烦人，是一种拖累，再次请求到哪去啊，少林寺，再次向唐高宗提出我要到嵩山少林寺去，我要去译经。这个请求我们前面讲过，其实是很有道理的，没有任何理由好拒绝的。我们以前讲到过玄奘的考虑啊，有几条都是非常有理的，而这个在我们眼里应该是一件很应该批准的请求，居然被唐高宗以非常严厉的态度拒绝。严厉到什么地步呢？玄奘的弟子没好意思把他记下来，但是记了一句话，说玄奘从今往后再也不敢提这个要求。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想这里边啊无非是这么几种原因的。第一种原因，玄奘法师在我们眼里当然是一代高僧，是在文化上佛学上翻译上有重大贡献的人，在帝皇的眼里你也就差不多是个文学侍从人才，像李白差不多的啊，皇帝高兴就要找你谈谈啊，所以总希望你不要离我太远。那皇帝都是非常自我中心主义的嘛，他非常自私的，这是一方面表面的。第二方面，在历史上帝王都不大愿意有号召力的高僧居住在自己控制不了的山林偏僻地方，都愿意把你放在首都，我好看着你，不然你信徒众多，登高一呼，万一有人打着你旗号呢？所以这一次是干脆非常严厉的拒绝，把玄奘弄得你觉得有点这个不敢再次提出类似的请求。十一月，玄奘法师再次发病，显然玄奘的身体日渐虚弱。玄奘一早曾经向唐太宗表明过的担心，这种情况一直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旧唐书》讲，京城人众近来礼业，京城人来人往多，大家都来拜见这个玄奘法师，弄得玄奘法师不胜其扰。总之，玄奘在当时成了唐朝的百姓、官员乃至外国来唐人员心目当中一个非常耀眼的亮点。换一句话说，玄奘成了唐朝的一个文化景点，谁都要去看看这个文化景点，把玄奘搞得疲惫不堪。而同时我讲过，玄奘是慈恩寺的主持，所以他还要抽出时间来造经。

0: 相啊，来布施啊，来接待外宾啊，搞得自己体力明显的下降。他最终下了决心，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他想，既然皇帝你不允许我去遥远的少林寺，嵩山少林寺，那好，我提出离开长安。我要去哪里啊？去玉华寺，就是我们讲过，他跟唐太宗曾经在那里度过非常融洽的时间的玉华宫，在延安附近的玉华寺。这个地方相对来讲也很比较偏僻，比较的冷清安静。玄奘是动了脑筋的，因为这样提的话，唐高宗不好拒绝的。我和唐太宗曾经留下过美好的君臣记忆的地方，你后继的皇帝你驳回吗？这一次唐高宗允许了。玄奘的态度很哀怨，用这种很哀怨的一种乞求的态度得到了唐高宗的准许。这以后一直到圆寂，玄奘再也没有离开过玉华寺。换句话说，玄奘的脚步再也没有进入过繁华嘈杂的京城。在玄奘接下来将要面临的生命的最后一两年里，他将离开这个世俗的世界。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遇到了哪些事情？他给后人留下了哪些话语？请大家听下一讲。
1: Things are not what they appear to be. Dow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Nothing can save you. I cannot explain it. All are your enemies.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二；厚植生态底色，书写惠民答卷；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栏目为您播出；我县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民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我县在民族文化广场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安委办牵头统筹，各安委会成员单位、辖区重点企业联动参与，全面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提升群众安全防范与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2: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布置有序，各参与单位设置宣传咨询展台，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市民、商户及企业从业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规、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消防安全、交通出行、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等各类安全知识，实现安全宣传全覆盖。工作人员结合日常高频安全风险典型案例，用通俗语言讲解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避险自救等实用知识，一对一解答群众疑问，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理念，主动排查整治身边的安全隐患，养成规范安全的生产生活习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尹雪晴：
4: 道路安全是安全生产重要一环。今天我们交警部门同步开展路面严查、企业宣讲、街头科普系列活动，重点排查两客一危、农村道路隐患、严查酒驾、超速。

0: 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我们结合事故案例，普及避险应急知识，提醒群众全员系安全带，骑行戴好头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呼吁每位交通参与者守住安全底线，共同筑牢平安出行防线。
1: 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常态化推进安全伤残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层层压实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巩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的良好局面。
2: 为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营造全民反诈浓厚氛围，6月15号，天宝社区联合丰宁农商银行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建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以案说法、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反诈知识。工作人员还重点面向老年群体，详细讲解养老诈骗、冒充电商客服、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等本地高发的诈骗手段，提醒居民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私密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防范工作任重道远。此次活动通过银行与社区联动，将反诈宣传与金融知识普及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金融素养。丰宁农商银行大稿支行行长孙新国：
3: 此次反诈和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走进天宝社区，旨在贴近居民，普及反诈知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我们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常见的诈骗手段，提醒群众防范意识。今后我行也将继续开展此类便民金融服务，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社区居民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2: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6号下午到夜间，我县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大到暴雨，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此温馨提示，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减少外出，居家注意关好门窗，检查排水设施，防范房屋漏雨、室内积水。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墙体、广告牌、树木等，注意出行安全。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多干让人民满意的好事、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

0: 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1: 这个称呼是电闪雷鸣中的生命坚守。
2: 他跳进泄洪道里，正低头拉着树枝，被雷电击打坐倒在地。我们马上向他跑去，可是他已经不省人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树枝。
1: 这个称呼是幸福新民居的无悔奉献。
3: 他带着我们学技术，还自掏腰包资助我20000元建蔬菜大棚。现在全村办起30多家企业，光运输汽车就有20多辆。
1: 这个称呼是平凡生活中的为民服务。
4: 他和我们老百姓心相连，事事都给我们想周全，老老少少笑开颜。
1: 这个称呼就是共产党员，勇创先进，争当优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
5: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6: 首先关注要闻，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5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 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

14,229亿元人民币。今年前五个月，银行累计结汇87,624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72,755亿元人民币。

0: 业务量突破6亿元。北京边检总站消息，截至15号5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评卷机制，确保每一份试卷评分公平公正。截至6月15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6月16号开幕，四大专题展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患者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界。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15号，埃塞俄比亚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这一政策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建立的安全缓冲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措施要牢记，欢迎大家收听。
1: 说起燃气啊，咱们肯定都不陌生，平时做饭烧水都离不开，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但是这燃气要是用不好或者管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咱们的安全隐患。所以平时用气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安全操作要求。
2: 对，比如说平时要出门的时候，在出门之前要检查并关闭气瓶阀门，还有管道和软管连接的阀门，灶具开关。
1: 还有就是不要在管道啦、燃气表、管线等这些燃气设施上面捆绑或者悬挂任何东西，不然就有可能会引发或造成燃气泄漏。
2: 咱们做饭的燃气灶具旁边不能堆放杂物，特别是不能堆放易燃物，不然一不小心

0: 火星就有可能引燃。不光是这些固体易燃物，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像那些杀虫剂、花露水之类的喷雾型易燃品也不能使用。
1: 平时咱们使用燃气的时候要保持房间通风，比如可以打开门窗或者打开排风扇，但是做饭或烧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开火之后就不管了，因为如果汤水烧开沸腾之后很容易溢出来灭火，或者开着门窗风有可能会把火吹灭，这时就会造成火灭漏气，容易引发爆炸。同时燃气管道和设备经专业人员安装好之后，咱们不能随意擅自的拆或改。
0: 除了燃气还有液化气，咱农村有的家里没有用燃气，而是使用液化气，而液化石油气瓶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如果遇到明火或者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发生爆炸。
1: 比如说罐体一直受到高温烘烤，造成钢瓶里面压力上升，就可能引起物理爆炸，或者在封闭的空间里泄露的气体达到爆炸的极限，同时又遇到一点火星，就有可能引发化学爆炸。
0: 所以我们使用液化气钢瓶就必须要保持直立，不能通过加热、倒放、横放或者摇晃钢瓶的方式使用液化气，避免引发危险。同时更换气瓶的时候要注意气瓶和管线的连接是否牢靠、是否漏气。
1: 平时咱们要保持灶具清洁，时不时地检查一下燃气设施是否有老化或者松动脱落的现象，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快速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触动电器开关，更不要使用打火机等明火。
0: 对，而且要快速远离，然后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或爆炸事故，就要马上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总之燃气安全重在平时，贵在坚持，养成规范使用和操作的好习惯，才能让燃气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1: 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九龙醉酒酿造技艺。满族世居的白山黑水等高纬度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饮酒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在嚼米为酒，饮之易醉。满族人民认为酒可御寒，称之为水棉袄。丰宁酿酒历史悠久，北宋时期巴郎府一带就有烧酒作坊，经长期的传承和积淀，到了清代，随着八旗士兵携家眷大量入住以及汉族农民的日渐增加，消费市场逐渐活跃，丰宁传统烧酒技法和工艺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和提高。康熙初期，因小镇西南角有高大的土阁，故得名大阁镇。康熙同蒙古九位王爷饮此酒时，赐名九龙醉。1778年，乾隆皇帝御批封吴康宁，设立丰宁县。随着人口增加，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准。大阁镇烧酒享誉京城，被称为北路烧酒。当时知名的烧酒作坊有万恒永、曾腾泉、永兴泉、宝和长、宝元龙五家。丰宁酒厂最早就是在永兴泉旧址上重建而成，称为大阁酒厂。著名酿酒师张满善于钻研博采众长，毕生研究杂粮烧酒，其中高粱豌豆酒是当时最好的招牌酒，关里关外享有盛名。大阁酒厂于1958年建厂，李秉德是第一任厂长。1968年筹建丰宁县酒厂，张占坡、张林、闵继坤三人组织生产。1974年厂址搬迁扩建，白酒生产能力提高。1978年，张林上任九龙醉酒厂厂长，酿酒业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潜心研制出九龙醉、潮河头两种优质白酒，产量突破500吨。1980年试生产夫曲法优质酒。九龙醉酒在白酒传承人李秉德

0: 张林、范庆云、张万鹏、张一博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自主研发产品日益增多。张林为减轻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决意改良酒性，寻求改造传统白酒的良方。他汲取手工酿造精华，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的同时，探求新思路、新工艺、新设备，研制出独具地域特色的老五赠生产工艺，酒质纯正绵甜，窖香浓郁。1999年通过 ISO 国际质量管理认证，产品品种发展到三个箱型、五大系列，每年缴税千万元以上，安置400余人就业。2009年，九龙醉被授予河北省著名商标。2019年入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2: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1: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3: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4: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5: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1: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6: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4到30摄氏度，大滩9到24摄氏度，鱼儿山9到24摄氏度，万盛涌8到25摄氏度，草原8到25摄氏度，外沟门10到27摄氏度，窟窿山12到27摄氏度，小坝子12到28摄氏度，四岔口10到27摄氏度，五道营12到29摄氏度，土城14到30摄氏度，黄岐13到29摄氏度，苏家店12到29摄氏度，姚木栅子13到29摄氏度，汤河13到28摄氏度，将军营13到30摄氏度，选营11到30摄氏度，西关营13到30摄氏度，胡麻营15到31摄氏度，黑山嘴15到32摄氏度，天桥15到31摄氏度，石人沟17到32摄氏度，王营13到29摄氏度，北头营12到29摄氏度，凤山13到29摄氏度，波罗瑙15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4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

0: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

0: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2: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河床下的火山开始活动了，事出突然，众人措手不及，险些掉了下去，慌忙爬上了一个比较平缓的斜坡，坐下喘了几口气儿，惊魂未定，却见地下的震动越来越剧烈。

0: 火山岩堆积形成的山壁随时都可能会倒塌。洛宁说，并不一定会出现火山喷发，应该只是火山的周期性活动。这种活动周期的时间不确定，有可能几天一次，也有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火山也分很多很多种，常见的那种倒喇叭烟囱型的火山是大规模喷发以后才形成的，也有些火山虽然不是死火山，但是数万年来始终没有喷发过，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偶尔会出现震动。不过不管它是多少年活跃一次，我们算是倒霉了，正好赶上了。本想沿着地下暗河寻找出口，但是下面的河水都沸腾了，下去就得变成锅里煮的饺子，看来下去是下不去了。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嘎娃扯着我的衣服指着上边让我们看，距离头顶几百米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细长的白光，我瞧得眼睛发花，双目一阵刺痛。那又是什么东西？难道又是什么早已灭绝的生物吗？洛宁惊喜叫下，
1: 是天空，是天空啊！
0: 地下火山的震动引发了地震，头上的大地裂开了一条大缝。太久没见过外边的天空了，都快忘了天空是什么样子了，是蓝的还是白的。我对其余的人说道，
1: 同志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0: 本来已经精疲力尽的四个人忽然见到了逃生的希望，平地里伸出无穷的力量，甩开两条腿，抡圆了胳膊，拼命地顺着斜坡往上爬。下面的震动越来越激烈，浪气逼人，浓烈的硫磺味呛得人们脑门发痛。我们担心那道裂缝又被地震震壁上，人人都想越快出去越好，都在45度的陡坡上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头。越往上火山岩越碎，有的就像沙子一样，很难立足，爬上来30尺又掉回去20尺，手上的皮都磨掉了，也顾不上疼痛，咬紧了牙连蹬带跑，5-600米的高度就好像万里长征过雪山一样艰难。在体力全部耗尽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地面上。蓝天白云，两侧群山延绵起伏，我们爬上来的地方是昆仑河河谷的一段，也是海拔在青藏高原中最低的一片区域，距离头道般的不动泉冰站只有几公里的距离。洛宁体力不行，嘎娃脚上有伤，他们两人在最后关头落在了后边。我顾不上休息，急忙和大个子把两人身上的武装沉重带都串在一起垂下去，让洛宁他们拉着。地震越来越猛，这道1米多宽的裂缝随时可能倒塌，洛宁和嘎娃只能紧紧抓住袋子，踩上一步就滑下去一步，就连半寸也爬不上来。我和大个子使出吃奶的力气往上拉，但是两个人的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拽上来。这时嘎娃放开了袋子，在下边用力拖着洛宁，再加上我们在上边拉，一下子就把他从裂缝中拉了出来。等我想再把袋子扔下去救嘎娃的时候，一阵猛烈的震动传来，大地又合拢在了一起，嘎娃被活活地挤在了中间。-20几度的低温，我们的大衣和帽子早就不见了，三人忘记了寒冷，只穿着单薄的衣服，一边哭一边用手和刺刀徒劳地挖着地面的沙石。

0: 三天后，我们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军区参谋长握着我们的手，亲切慰问：“小胡同志，你们这次表现得很勇敢，我代表军委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在革命道路上再立新功，怎么样？现在感觉还好吗？”我回答说：“谢谢首长关心，我还想说还好，可是一想起那些永远离我们而去的战友，小林、嘎娃、指导员、二班长，这个好字憋在了胸口，始终是说不出来。”正如丘吉尔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1969年，由于国际形势需要，我所在的部队被派往昆仑山的深处施工。由于环境太恶劣，使得工程进度超乎想象的缓慢。3年之中，有几十名指战员在工地上牺牲了。然而，我们建设的这座军事设施才刚刚完成了1/3。这时候，世界局势又重新洗牌。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冻结，中国的战略部署重新进行了大规模调整，昆仑山里的工程被停了下来，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工程兵又都编回了野战军的战斗序列，隶属兰州军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出操、演习、学习，讲拼的军营生活不仅单调而且艰苦。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中央及时拨乱反正，四人帮被粉碎了。整整10年浩劫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恢复了正常，但是部队是一个和社会脱节的特殊环境。我在军营里并没有感到什么太大的变化，只不过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样一见面就念毛主席语录了，但是每当有新兵入营的时候，还是要对他们进行革命再教育。这天上午，我刚从营部开会回来，通讯员小刘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1: 报告连长，今天有一个排的新兵来报道，但是指导员去军区学习了，所以请你去给新兵们讲革命、讲传统。”
0: 讲革命、讲传统，其实就是给新兵们讲讲连队的历史。对于那些，我实在是门外汉，但好歹我现在也是一连之长，指导员又不在家，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讲话结束之后，我回到了宿舍，躺在床上，一边吃着包子，一边看着我家刚寄来的信。家里一切都好，没提到什么重要的事情，看了两遍，我就把信放在了一边，拿起我家祖传的那本蚕书。前些年那么几次经历，让我对风水学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有空就取出来翻阅。由于这本书提到了很多五行八卦艺术之类的名词，比如说什么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什么乾、坎、艮、震、坤、兑、离、位等等，多有不解之处。这些年我找了很多书籍翻看，虽然文化程度是有限，但是还能对付着看明白了3-4成。16字阴阳风水秘术这16个字儿，分别是指天地人鬼神佛魔术射阵遁物化阴阳和空。这本书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也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只是里边的内容很深奥。伏羲八卦的64变其实应该是16卦，传到殷商时期，因为这16卦泄露天机，被神明抹去了其中的一半，就连剩下的8卦卦数都不全了。不过能懂得一两分的人就已经厉害了，想那诸葛孔明略知一二，就能保着刘备运筹帷幄顶足天下。刘伯温只会解3分， 便辅佐朱洪武，欠下大明寺。

400年的基业。但是这些我就不信了，真有这么邪乎吗？唯一遗憾的是，这本书只有讲风水五行墓葬布局结构的半本，另外半本阴阳八卦太极之术从传到我祖父手中的时候就没有了。残本读起来有些内容不连贯，而且文字晦涩难懂，难以窥其深意。如果是全本的话，理解起来应该更容易。忽然一阵三长三短的集合号声响起，划破了军营宁静的空气。我第一个念头是肯定是出事了，平白无故的，绝不会在大白天全营紧急集合。我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全塞进了嘴里，从床上弹起来冲出门外，一列列纵队整齐的排开，只见到不只是我们营在集合，整个团都集合了起来。像是我这种下级军官没有资格了解是什么行动，只有服从命令的听指挥的份儿了。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去火车站待命，跟着兄弟部队一起出发。人过一万，如山似海，在军用火车站挤满了上万名士兵，从远处看就如同一片绿色的潮水，看样子是整个师都出动了。在当时一个师都调动起来那是不了得，像我们这种主力师编制是非常庞大的，下属三个步兵团，另外配备一个炮兵团，一个坦克团，再加上师部的机关后勤部队，差不多能有20000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行动究竟是去做什么？应该不会是去救灾吧？最近没听说这附近哪儿受灾了呀。我们稀里糊涂的被铁罐子车一直拉到了云南边境，这时候大伙儿才明白这是要打仗啊。当时好多人都哭了。与此同时，正在访美的邓小平在白宫语出惊人，小朋友不听话该打屁股喽，并公开承认中国军队在中越边境大规模集结。2月17日凌晨，17个师22万解放军全线出击，一直打到谅山。3月4日，中国宣布撤军。我的连是主力师的尖刀连，一马当先，10天的战斗下来伤亡过半。在一次行军中，我们遭到了越南特工的伏击，他们利用抱小孩的妇女作为掩护，把炸药包扔进了我们装甲运兵车。我手下的8个战士都被炸死在了装甲车里边，当时我就眼红了，活捉了2个越南民兵。他们是一个50多岁的越南老头和一个20多岁的越南女人。

你的战友死在面前，一怒之下大打出手，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严重违反了部队的纪律，甚至惊动了司令部的徐总。要不是我家在军区有很深的背景，早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我的军人生涯被迫就此结束了。拿着一纸复员令回到了老家。坐在回家的火车上，脑子里还是牵挂着那些在前线的战友们，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别提有多别扭了，走路也不会走了。回去之后怎么跟我爹交代呢？老头子要是知道我让部队给撵回来了，还不得拿皮带抽死我。终于到了站，我走到家门口转了一圈，没敢进门，漫无目的的在街上乱走，心里盘算着怎么编个瞎话把老头子那关蒙混过去。天色渐晚，暮色黄昏，我进了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一看菜单吓了一跳，这些年根本没在外边吃过饭了，现在的菜怎么这么贵？一盘鱼香肉丝竟然要6块钱，看来我这3000多块钱的复员费也就刚吃500份鱼香肉丝的。我点了2碗米饭和一盘宫保鸡丁，还要了一瓶啤酒。年轻的服务员非要推荐给我那个什么油焖大虾，我死活不要。他小声骂了一句，翻着白眼气狠狠地转身去给我端菜。我不愿跟他一般见识，我当了整整10年兵，流过汗流过血，出生入死，就值500份鱼香肉丝吗？想到这儿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过随即一下，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雪山中的战友们相比，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资格呢？这时候外边又进来了一个客人，戴了个仿美国进口的大蛤蟆眼镜。我看着穿着打扮在当时说来是很时髦，就多看了几眼。那个人也看见了我，冲我打量了半天，走过来坐在我这张桌的对面。我心里想，这人怎么回事？这么多空桌你不去坐，非过来跟我挤着什么？是不是流氓想找我的麻烦？哼，奶奶的，真骚到我痒处。我憋着口气儿，还正想找人打一架，不过看他的样子又有点眼熟，他的脸大半被蛤蟆镜给遮住了，我一时想不起来这个人到底是谁。那个人推了推鼻梁上架的大蛤蟆镜，开口对我说道，天王盖地虎。我心说这词儿怎么这么熟啊，于是顺口答道，宝塔镇河妖。对方又问，脸怎么红了？我一竖大拇指道，找不到媳妇儿给急的。那怎么又白了呢？娶了这母老虎给吓的。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小胖，你没想到中央红军又回来了吧？胖子激动得快哭了，老虎啊，咱们各方面红军终于在陕北会师了。这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次信，但是远隔万里始终没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遇到了，这可真是太巧了。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挨诊，死在了牛棚里。几年前胖子返城后找了个工作，干了1年多就因跟领导打架，自己当起了个倒爷个体户，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多少年没见了，我们俩喝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把编瞎话的事儿给忘了。回到家后酒后吐真言，就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老头子越老觉悟越低，看自己儿子不用上前线了还高兴呢。副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副科长，我在部队待的时间太长了，不想再过上班下班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
跟胖子

0: 一起合伙去北方做生意。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就进入了80年代，我们也都30多了，生意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了，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要钱解决燃眉之急。这天天气不错，万里乌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眼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着个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的放着当时台湾流行的歌曲。我和胖子正在瞎聊天时，胖子忽然指着街道的一段叫道：
1: 我操，工商来扫荡了，赶紧跑啊。
0: 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腿就跑，七拐八弯的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们不知不觉的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来了。这条街上全是买卖旧东西的，甚至连毛主席旧像章、红宝书都有人收，像什么各种瓶瓶罐罐、老钟表、老怀表、三寸金莲的旧绣花鞋，成堆成堆的铜钱、鼻烟壶、各种古旧的家具、烟斗、字画、雕花的砚台、笔墨黄纸、老烟斗、蛐蛐罐、瓷器、漆器、金银铜铁锡、玉石的各种首饰，只要是老东西就基本上什么都有。胖子有块家传的玉佩一直带在身上，这块玉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位首长送给他爹的，当年这位首长带部队进新疆，消灭了一股土匪，这块玉就是那个土手贴身带的，说是玉佩，其实外形不太像，造型古朴怪异，上边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图案，像是地图又像是文字，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块玉胖子给我看过很多次，我家以前古玩不少，小时候我听祖父讲过不少金石玉器的知识，不过这块玉的价值年代我却瞧不出来。胖子想把这块玉卖了换点本钱做生意，被我拦住了，这是你爹给你留下的，能别买就别买。咱也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实在不行我找家里要钱的，反正我们家老头老太补发了好多工资呢。我们俩见路边有个空着的地方，就把三轮停了过去，在附近买了两碗卤煮火烧当午饭吃。卤煮火烧就是猪下水熬的汤，里边都是些大肠之类的，泡着切碎了的火烧1块多钱一碗，既经济又实惠。我这碗辣子放太多了，辣得我眼泪鼻涕全出来了，吐着舌头哈气儿。胖着吃了两口对我说：老胡啊，这几年本来想带你出来发狠财的，没想到现在全国经济都搞活了，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不像我开始练摊的时候，全北京也超不过3家卖流行歌曲磁带的，真是有点连累你了。你爹退休前已经是师长了，享受副市级干部待遇，你不如回去让你们家老头走个后门，给你在机关安排个工作，就别跟我一起受罪了。我拍了拍胖子的大肚子说：兄弟，我也跟你来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要是真想去机关随时都能去，但是我不敢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害怕，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住了不动，满脑子想不了别的，全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都在我眼，让大金牙给鉴定鉴定看值多少钱。大金牙看了看，又放在鼻子边上闻了几下。
1: 胖爷，您这块可是好玉啊，至少不下1000年的历史了，嗯，有可能还要早，应该是唐代以前的，这上边的文字不是汉字，是什么我也瞧不出来，肯定是能值不少钱。不过在没判断出具体价值之前，您最好还是留着别出手，不然可能就亏大了。您这块玉是从哪儿得来的？
0: 胖子说起他家历史就来了兴致。
2: 啊，这要说历史啊，那可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我这么跟您说吧，这块玉是我爹爹参加黄娃暴动时候老战友送的，我爹那位老战友是野四一号大首长啊，在部队进新疆的时候，他的部队

和一股土匪遭遇了，这帮土匪也是找死。解放军的一号首长身边的警卫团能吃干饭的吗？不到五六分钟就把那百十号土匪给消灭光了。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在一个土匪头子身上发现了这块玉，一号首长把它当成纪念品送给了我爹。这块玉再往前的事儿我就不清楚了。我们一直喝酒喝到晚上十二点多才分手。临别之时，大金牙送给我们一人一个弯钩子的东西，这东西有一寸多长，乌黑锃亮，坚硬无比，还刻着两个篆字，形状像是摸金二字。这物件年代久远，像是个古物，一端被打了个孔，穿有红色的丝线，可以挂在脖子上做装饰品。大金牙说，咱们哥们儿真是一见如故啊。这两个是穿山甲爪子做的护身符，给你们俩留个纪念，有空就来潘家园找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啊。我和胖子又回到了我们在崇文门附近租的一间小平房里，酒喝得太多，晕晕乎乎，一直睡到转天中午。醒来之后躺在床上，盯着又低又矮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盗墓这行当对我来说其实不算陌生了，我有把握找到一些大型的陵墓，钱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有没有钱。但是生活总是充满了矛盾，现在的我又太需要钱了。我父母都由国家养着，没有家庭负担，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但是我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兄弟们怎么办？他们的爹妈谁去奉养照料？看病吃药的费用，还有他们弟弟妹妹上学的费用，凭着那一点抚恤金还是不够喝西北风的。在战场上好像除了我之外，人人都有理由绝对不可以死，最后的幸存者却是我。我这条命是很多战友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我现在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这时候胖子也醒了，揉了揉眼睛，见我正盯着天花板发愣，就对我说，哎，老霍，想什么呢？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昨天大金牙的话让你心动了对不对？我心里也痒痒呢，咱们哥们儿到底怎么着啊？我就等你一句话了。我拿出大金牙送的那枚护身符，胖子，你别拿孙子当什么好人，他也是做生意的，无利不早起，这绝的爪是三国时曹操手下摸金校尉所佩戴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他能随便送给咱们？他是看上咱们俩的本事了，想从中得点好处。我靠，早看这破货不是个好鸟了，一会儿我就去潘家园给那破货的大金牙给搬下来，把它丢进茅坑里。话虽如此说，但是我俩一合计，觉得还是应该互相利用，暂时别跟他闹翻了。我性格上的缺点就是太冲动，做事不太考虑后果，觉得盗墓这条路可行。毛主席说，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这就是辩证法。那些帝王将相的墓中有无数财宝，但是能说这些好东西就属于墓主人吗？还不都是从老百姓的身上搜刮来的，取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怎么能让这些东西永远陪着那些枯骨沉睡于地下呢？要做就做大的，那些民间的墓葬也没什么意思，多数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取老百姓的东西损阴德。我曾听我祖父讲过摸金校尉的规矩，和盗墓贼大有不同。盗墓贼都是胡乱挖胡乱拿，事儿做得绝，管你什么忠臣良将，什么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的，有谁是谁没半点规矩可言，就算有也都是农民自己琢磨出来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摸金校尉们干活，凡是掘开大墓，在墓室地宫里都要点上一支蜡烛，放在东南角方位，然后开棺摸金。死者最值钱的东西往往都在身上带着，一些王侯以上的墓主都是口中含珠，身负金玉，胸前还有护心玉，手中

发有玉如意，甚至连肛门里都塞着宝石。这时候动手，不能损坏死者的尸体，轻手轻脚的从头顶摸至脚底，最后必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在此之间，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灭了，就必须把拿到手中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地磕三个头，按原路退出去。

因为传说有些墓里是有鬼的，至于这些鬼为什么不入轮回，千百年中一直留在墓穴中，那就不好说了。很有可能他们是舍不得生前的荣华富贵，死后还天天盯着自己的财宝，碰上这样舍命不舍财的主，也就别硬抢他的东西了。最后我和胖子决定就做摸金校尉了，什么受不受良心的谴责，咱们就是当良心让狗吃了，不对，是吃了一半，也不对。不妨换个角度来看，现在是80年代，不是都提倡奉献吗？现在也该轮到那些剥削劳动人民的王公贵族们奉献奉献了。不过这些死鬼觉悟很低，别指望他们自己爬出来奉献，这种事儿我们就代劳了。打他们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秋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啊。战略方向确定了，具体的战术目标以及怎么实施还得再仔细商量。在盗墓之风最盛行的河南、湖南、陕西这三个地方，大墓不太容易找了，而且人多的地方做事不方便，还要以种庄稼、盖房子等行为做掩护。要盖最好就去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要是说起在深山老林中我所见过的大墓，排在头一位的肯定是牛心山的那座。我上山下乡的时候还太年轻，什么都不懂，以我现在的阅历判断，那座墓应该是北宋之前的，盛唐时期多是实行以山为陵，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初期。南宋以后国力渐弱，再也没有哪个皇家的陵墓敢做了那么浩大的工程了。胖子问我，你不是说牛心山里闹鬼吗？能不能找个不闹鬼的搞一下？咱们对付狗熊野人倒没什么问题，遇上鬼啊，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我说，第一，这世界上没有鬼，我上次跟你说的可能是我产生的幻觉。第二，咱们这次初次行动，不一定非要动手开山。你还记得燕子他们屯子里好多人家都有古董吗？咱们去收上几个回来就卖了。当天我们二人分头准备，胖子去把剩下的录音带都处理掉，我则去旧货市场买一些必备的工具，手电、手套、口罩、蜡烛、绳索、水壶。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买到了2把德式工兵铲，我把工兵铲拿在手里，感觉就像是见了老朋友一样。这种工兵铲是德国二战时期装备山地突击师的，被苏联缴获了很多，中苏友好时期有一部分流入了中国境内。德制工兵铲很轻便，可以折叠了挂在腰上，而且钢口极佳，别说挖土挖岩，就算到了危险的时候抡起来还可以当兵器用，一下子就能削掉敌人半个脑袋。唯一遗憾的是没买到防毒面具，当年全国搞三防的时候，民间也发配了不少60式防毒面具，在旧物市场偶尔能看到卖的，今天不凑巧没买到，只能以后再说了。此外还缺一些东西，那些东西都可以等到了刚刚银子再准备了。一共花了1500多块钱，主要是那2把铲子太贵了，600一把，件儿咬死了划不下来，最后我身上只剩6块钱了，这可糟了，没钱买火车票了。多亏胖子把那些录音带甩了个精光，又把我们租的房子退了，3轮卖了，就差不多够来回的路费。

0: 连夜去买了火车票。我当年离开那儿的时候还不满18岁，十几年没回去了，一想到又能见到多年不见的乡亲们，我们俩都有点激动了。列车是整天下午2点发车的，我们激动的一夜没睡。我问胖子，咱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胖子数了数，还剩下150，这点钱也就够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了。我一想这不行啊，咱们十几年没回去了，空着两手去见乡亲们太不合适了，得想办法弄点钱给乡亲们买点礼物才是啊。胖子说，干脆把我这块玉卖了，换个千八百的。我说你还是留着吧，你这个人别总是惦记着你爹留给你的那些东西，卖出去可就拿不回来了，别到时候把肠子悔青了。最后我找出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我身上有块英歌牌机械表，是我当连长的时候我爹给我买的，属于限量供应的限量版，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在当时市面上能值200多块钱。我去潘家园把表卖给了大青牙，这孙子什么都收，一听说我们要去内蒙动手，还赞助了我们100块，并约定我们找到的东西由他来联络买主。80年代，300块钱足够普通家庭过2-3个月的奢侈生活，这是一笔很可观的钱。用这300多块钱，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都是蜜饯、奶糖、罐头、巧克力、茶叶之类的，这些在山里是吃不到的。剩下的钱在黑市全换成了全国粮票了。2天2夜的路程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显得有些漫长，到了站之后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然后再进山走1天1夜的路。我们俩进山之后走了不到1天就再也走不动了，携带的东西太沉了，每人都要负重100多斤，我咬牙还能坚持，胖子是真不行了，坐在大树底下喘着粗气，连话都说不出来。多亏碰上从屯子里出来办事的会计，我们插队的时候他还是个半大的孩子，成天跟在我们屁股后头玩，一口一声的管我们叫哥。一看我们这么多行李，赶紧又跑回村里叫了几个人牵着毛驴来接我们。这些人里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认识，还有两个12-13岁的丫头是我们离开以后才出生的，他们都管我叫叔，我听着就别提有多别扭了。我问会计，怎么屯子里没见年轻的男人呢？会计说，屯子里的劳动力都跟考古队干活去了，那不是6年前唐山大地震吗？虽然跟我们这儿离的是108000里，但是跟我们这儿属于一条地震带，这一地震把喇嘛沟牛心山给震裂了，里边有整座跟宫殿似的大墓，我们屯子里的好些胆儿大的都进去搬东西，那家伙好东西老鼻子去了，结果不知道咋整的惊动了县政府，考古队就跟着来了，说是大辽萧太后的陵寝，还把大伙家里的好东西全给整走了，一件都没留下。后来考古队那个跟牛心山那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是说山下还有好多东西可以挖，把屯子里的劳动力都雇去干活了，一个劳动力管吃管喝，一天还给3块钱呢，这不都挖好几年了还没搞利索呢，不少人还搁在那儿干活呢。
1: 我跟胖子一听这话差点没吐血，真是赶上我们哥俩烧香连佛爷都掉地儿啊。不过也没办法，总不能去跟考古队文物局那些公家人抢地盘吧，既然来了玩几天再说，回头想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反正大型古墓又不是只有牛心山那一座。快进屯子的时候，得到消息的乡亲们都在门口等了，大伙都拥了过来问长问短。燕子领着自己的女儿哭着对我们说，哎呀，老胡胖子，你们可真想死我了，怎么一走这么多年一点音信都没呀。燕子他爹把我们俩紧紧抱着，你们这俩小兔崽子一走就没影了，这回不住个2-3年的谁都不许走。
0: 我跟胖子全哭了，胖子在这儿住了6-7年，我只住了1年，但是山里人朴实，

0: 你在这儿住过，他们就永远拿你当亲人一样对待。这儿还是以前那样，一点都没变，没有电，没有公路。这儿有不少人一辈子没见过电灯。我心里越想越难过，琢磨着等有了钱一定给乡亲们修条公路。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有钱呢？这时候村里的老支书被人搀扶着也走了过来，还没到跟前就大声说：
1: 哎呀，毛主席的娃儿们又回来了。主席他老人家现在还好吗？文化大革命搞得怎么样了？
0: 我听着纳闷，主席他老人家现在好不好我上哪儿知道去。我赶到前面扶着老支书的胳膊说：
1: 他老人家好着呢，天天都躺在纪念馆里，大伙儿谁想他了，买张票进去看看他老人家就行了。哦对了，那个文化大革命早就结束了，现在小平同志正领着咱们大伙儿整改革开放那一块呢。
0: 老支书好像没听见我说什么，扯着脖子大声问：
1: 啊，什么？小平同志是搞什么的？
0: 燕子在旁边告诉我：你别听他说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73年就聋了，啥也听不清楚了，还老犯糊涂呢。我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在老支书耳边大声说：
1: 支书啊，我给您带来好多吃的，一会儿给您送过去，您慢慢吃啊。
0: 众人边说边走，就进了屯子。老支书还在后边大喊：
1: 孩子们，你们回去向他老人家汇报啊，我们坚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0: 晚上燕子家的炕桌上摆满了炒山鸡片、熏鹿腿，中间一个大砂锅里煮着酸菜粉、土白肉。燕子的丈夫以前跟我们也是熟的，他去牛心山干活没回来，暂时见不到。燕子的爹跟我们一起喝酒说话，我就说到牛心山那座古墓的事情，顺便问他这大山里还有没有什么古代贵族的墓葬。自古以来，山里人一直认为盗墓就是一项创收的副业，不存在什么道德的问题。北方是这样，南方湘西一带就杀人抢劫当副业，山民白天为农，晚上为匪，躲在林子里专杀过往的外地商客，从不留活口。这是千百年来生存环境所迫，靠山吃山，靠水喝水，穷山恶水就吃古墓，吃过路的活人。只要附近有古墓，就会有人去挖，偏远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王法管不到这儿。虽然这道理在法律上没人能说得通，但事实上这些深山老林里都很正常。这附近的古墓大多年代太久，沧海桑田，早就没了明显的标记，要不然早就被山民们挖光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冰岛新晋流行女生 Tara Moby， 嗓音呢有点日日的风格啊， Nothing Tuesday。

0: G Local 来自东北哈、吉林长春的一位歌手，这首歌叫做《好一点》。那我们希望今天要比昨天过得好一点啊、虽然呢，今天会比昨天变得老一点，因为时间过了一天就会少一点，努力让下顿要比上顿吃的饱一点哈。很有意思的歌词，一起来听到 G Local《好一点》。
1: 哎。G-Local 啊、OK OK OK OK Yeah 啊、

James Blunt 啊，你一定听过他的那首 You're Beautiful 啊，英国上位诗人，出品始终保持一贯水准，也非常值得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温暖而又孤独的声音来自 James Blunt Bonfire Heart。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

0: 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我在立刻音乐，我是 DJ 磊阳，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来听到的是一个慢摇风格的 DJ Demon Hypnotized。

呢，由1998年出生的双胞胎组成的一个说唱组合，两个人出道以来呢，所有作品从作词编曲到 MV 的拍摄全部都是独立制作，非常厉害。那他们在 rap 当中融合了比较多的电子音乐元素，从而呢呈现出了纯正的 trap rap。 一起来听到 OB03 抓住

If I Never See You Face Again 啊，这首歌的调子幅度的变化不大，旋律呢很上脑，很容易让人的身体不自觉的随着节奏左右摇摆。那这首歌呢是没有跟 Rihanna 一起合作的版本啊，虽然说加入 Rihanna 会更加丰富歌曲的情感，但是我会更喜欢这个版本的。Maroon 5 主唱 Adam 的音色，那决定着他既能担大梁，又能打辅助。来自 Maroon 5 If I Never See You Face Again。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
2: 来吧，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Dance in Nigeria. All on you, all over you. Something to you. Sorry, what you got? It's too late to say sorry now. 立刻音乐。Naomi and Goro、这是一对年轻充满阳光气息的 Bossa Nova 的男女组合、其实日本人呢对于 Bossa Nova 是非常狂热的、甚至于比南美人更加的狂热。那 Bossa Nova 艺人在日本是一种专门的职业，那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尊敬。那你像日本人的这个 Bossa Nova 女王小野丽莎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呢 Naomi and Goro、这对年轻的组合比起小野丽莎的确会显得稚嫩和单薄一些，但是风格却显得更加的青春阳光。来听到他们的 Cinema。

DJ Snake 和 Justin Bieber 联手的一首热门单曲Let Me Love You， 再新增一版的官方混音，来自美国的 R&B 歌手 Ray Carey 啊，那这版也还不错 ，Let Me Love You， 换人声啊，味儿还是没变，不过会更加的新颖，一起来听一下。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0: 接下来出场的歌手满舒克，满舒克带来这首 Day Love Night， 中间那段女声太棒了，不做作，很自然，带有一点这种懒散和撒娇，非常赞。可惜呢，苏西丽和满舒克就是早就分手了哈，就嗑了一把过期的糖。满舒克 Day Love Night，
1: 睡不着，睡不着，好对不起，睡不着。
2: Look around， 需要一点方案。现在不是白天，但是精神在晚上。天还没有亮，但是灵感特别棒。这种状态适合写歌，不能非常忙。This is my flow， 感觉上了头，听到就该点头。Everybody know， 我觉得他们 still 比我兄弟 Yankee tell me， 我是个精神独立的，很少乱发脾气的 crazy band。How you feeling, man？ 我根本没有主题，但我嗨得非常狠。三点停电之后，但并不代表累。放空我的。没什么需要。

住对面我也要一起 check it out。 我想了新的外号，我叫名字睡不着，我想要多点时间，所以夜晚我来鸟。我想了几个通宵，都关于小小包，我觉得早餐应该早吃。

让我数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都说要来厦门找我，但是你们人呢？我苦苦等你们来喝酒，但是到了最后两天只能用 QQ。

耶、yeah, 这首歌要给那些说要来找我玩又不来找我玩的豆芽、逍遥丹，还有我的大哥 Frank 雷，然后有个人他没写歌，他一直说他要写歌，他一直说他要做一个饶舌歌手，还有一个人他一直要写歌，一直要写歌，然后写着写着就死了。那个人叫做 Young Key， 那个人叫做琪琪。You know what I'm saying? Shout out to my homies Seven Jay-Z 机型儿 Make the beat. You already know what it is.

0: 好。
1: Glam， 很可惜，这是一个实力颜值都具备的女团啊！要是没解散的话，这个韩国第三代女团当中也是一颗闪耀的 star 啊！怎么说呢？毕竟这个团就是真的太惨痛了啊，差点拖垮他们的公司，欠了那么多债啊！来吧，听听他们的歌 ，Glam，Give It To You。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在决定退出乐坛的那一瞬间，陈慧娴的歌唱事业达到了顶峰。她发行的告别专辑《永远的朋友》中收录了歌曲《千千阙歌》。这首歌翻唱自近藤真彦的作品，梅艳芳和曾经的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但是只有陈慧娴最为成功，歌声飘荡至大街小巷。来听听这首《千千阙歌》。

别怕我伤心这首歌一开始是李宗盛为张信哲所写的，但是还没有写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等他退伍回来，李宗盛已经把这首歌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于这首歌的念念不忘，张信哲再度找到李宗盛讨论。他认为这首歌原来是描述自己去当兵的故事的，所以希望拿出来再唱，于是才有了张信哲这一版本的别怕我伤心。

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唱。这首歌也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有人说，刘德华的声音就像暗夜里忽明忽灭的烟头，时光岁月就像烟头上的青烟，悠悠飘远，渐渐淡去。在这歌声当中，可以看得见滔滔而去的时光，还有什么比韶华逝去更加无可挽回的呢？唯有歌声能够让我们记忆青春。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十。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4年，林忆莲由香港转向台湾发展，遇见了李宗盛，加入到了滚石。一年之后发行了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听说爱情回来过》。林忆莲在李宗盛的包装之下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也让很多人从《听说爱情回来过》开始记住了林忆莲这个名字。
2: 在

1981年，罗大佑从中国医药学院毕业并取得医师执照之后，第一次以音乐制作人的身份制作了第一张唱片，叫做《知乎者也》。那个时候的张艾嘉早已经成名多时，他的名气比当时的罗大佑要大得多。后来张艾嘉翻唱了罗大佑这张专辑的一首歌，叫做《童年》。张艾嘉唱完之后，童年火了，罗大佑也火了。后来他自己重新演绎童年，几乎成为全世界所有华人心中的经典。

说到草蜢，其实可能映入你眼帘或者脑海当中第一印象的歌曲，或许是那一首节奏比较欢快，但其实在表达伤心之感的《失恋阵线联盟》。但是草蜢有一首歌叫做《宝贝对不起》，这首歌思绪会让你一下子回到曾经的那个年代。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

0: 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2001年，由刘烨、胡军主演的爱情电影《蓝雨》上映。当时影片结束的时候，《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作为片尾曲悄然响起。《你怎么舍得我难过》是黄品源演唱的一首歌，最早出现在黄品源1990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男配角心声》当中。请上黄品源，听到《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偏偏喜欢你是陈百强的代表作品之一，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张德兰的情若无花不结果。1989年，为了参加东京音乐节，陈百强请周启生给他编了一首像情若无花不结果那样的中国风的曲，于是呢，周启生特意为偏偏喜欢你编了一首新曲子。陈百强很喜欢这种中式的小调，于是呢，就有了这首偏偏喜欢你。

0: 容易受伤的女人是翻唱自日本歌后中岛美雪70年代末的作品口红。1992年下半年，广飞从美国返回香港，并重新踏入到乐坛，发行了粤语版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发行之后，王菲成功晋升，成为了香港一线女歌手之列。来听到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2: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2: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2: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2: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2: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

0: 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我愿意也是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姚谦来作词，黄国伦作曲，收录在1994年新艺宝发行的专辑《迷》当中，也是王菲早期的代表作之一。听到这首《我愿意》。

唱是成龙、周华健、黄耀明和李宗盛。这首歌呢，最早收录在《滚石九大天王纵下欢唱十二出好戏》合集里面的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来，我们一起用心去聆听逝去时光的故事，每一首都是一段回忆。听腻了快餐式的网络歌曲，回到经典歌声当中，会发现老歌永远都有那么多动听之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祝福为郭子作曲，丁晓文填词，不仅拿下了1994年的多个乐坛奖项，也成为了张学友个人在其歌唱生涯中最重要的国语歌曲之一。从1993年后，每当学生毕业的时候，都会用这首歌来表达自己对同学、对母校的不舍。来听到张学友的《祝福》。

千纸鹤是邰正宵在找新歌时收到许多歌迷送的千纸鹤而有感而发的。在那个年代非常流行折千纸鹤送祝福，于是呢就有了他的代表作叫做千纸鹤。谈到创作的初衷，邰正宵曾经说，用一首歌可以代表很多人的祝福，又不用花那么多的时间，一样带来祝福的概念，借歌词传达祝福，用音乐来传递感情，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最好的诠释吧。请上邰正宵听到千纸鹤。

0: 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一首老歌了，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许美静的歌声甜美质朴，仿佛月光照在平静的湖面，散发着柔和洁净的光芒，又像微风拂过，轻轻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首歌当时也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也是因为女排队员的演唱而风靡一时。请上许美静，听到阳光总在风雨后。

歌曲《同桌的你》，我想应该是脍炙人口了吧，由老狼来演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曾经风靡大街小巷，成为了无数80后少男少女的最爱，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乃至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同桌的你》是一首温婉动听、勾人回忆的歌曲。

当年张学友在事业上走下坡路，抽烟喝酒让自己堕落，幸好当时他的女朋友对他耐心开导，不离不弃，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学友慢慢的恢复信心，走上事业巅峰。为了感谢女友罗美薇，便有了这样一首动人的《一路上有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张雨生的成名之作《我的未来不是梦》，这是一款很有名饮料的广告歌，也是一首励志歌曲。当时只有22岁的张雨生，也是用他最纯粹的声音将这首歌唱成了一段鼓舞人心的青春宣言。请上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李丽芬的嗓音很独特，其浑厚的女中音有近似男声那样的磁性。她口才出众，不缺话题。她的思维跳跃，音乐知识丰富。她云淡风轻的样子，一如她有爱美人。

我后来想了一想啊，如果我不耽误你，还会有其他人耽误你，那我不甘心，还是我来耽误你吧。

0: 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天花吹喇叭的苦心，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但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说好陪你，陪你的旅行，勾勾手就一言为定。那

来学学真听话吹喇叭的苦心，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我付出了4200多个日夜，为了我所热爱和向往的一切。可能从前只想得到世界的回应，但如今也得停下来问问自己，面对自己早已为成熟的内心，少年一词何时已开始变得如此难言。结果故事它并没有转变，时间和少年也不会再关联，岁月如戏精致向海汇去，没人能避开时间的规矩。古人常言花还有重开之日，我说朝暮皆为少年之时。

这辈子最疯狂的事就是爱上了，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你陪我疯一辈子。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别怪被抛弃的人变得残忍，看见对方离开，日子过得更好更快乐，被抛弃的人只会伤得更深。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可能你想让我适应孤单，那我又怎么舍得不原谅你。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要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

有时候在疲惫的生活中，我们也需要放松自己。来到乐园，进入游戏出口，在短暂的时间中遇见另一个自己，自由自在的飞。

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

手，闯进教堂那里要策划场地，成家应趁早，你愿意别逃避，不要痛苦，keep 吃够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结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盗墓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六。说到黑背老六，这里还有一个典故。据说有一些时候，土夫子在墓中并没有什么异样，但是他出盗洞的时候，就会突然感觉有人搭他的肩膀，而且怎么也扯不开。黑背老六就是这么来的，他的肩膀上就有一只黑色的手印，据说就是给搭的。遇到这种事情，就是要闭眼回头吹一口气，把那只搭肩的手给吹走。力气越大，成功率越高。吹完之后不能再回头，不然就会看到很不愉快的东西了。黑背老六是个很低调的人，连爷爷也和他交往不深，只知道他之前是一个陕西的打刀客。先看一段陕西县志里的记载。刀客会是关中地区下层人民中特有的一种侠义组织，其成员通常携带一种临潼关山镇制造的关

山刀子，刀长约3尺，宽不到2寸，制形特别，极为锋利，故群众称之为刀客。刀客约产生于清咸丰初年，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与严密的纪律，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大家都称之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围绕首领活动。刀客分散为各个大小不同的集团，画地自封，分布的地区以潼关以西、西安以东、沿渭河两岸较多，渭北则更多。刀客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也有打抱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辛亥革命时，大批的刀客参加革命，走向历史舞台，侠肝义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如今的渭北平原，刀客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就像经历了100多年时间洗涤的关山刀一样，刀客的传说和故事也慢慢的生锈，失去原本的面目。如果说九门提督大部分的共性的话，可以说是智慧。不管是阴谋诡计，还是正常的谋略，这些人都有着人精一样的脑子。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必须的技能。可是黑背老六却似乎没有这方面的传言，他是所有人里面唯一一个打手出身的人。当刀客是不需要脑子的。因为刀客的刀永远要比脑子快，在之前西北的求生过程中，黑背老六过的是一种田险一般的生活，那是真正的脑子别在裤腰带上，每天都是这样，所以他来长沙之后，也似乎只有这一种办事的方式。他的刀之快，快到什么程度？那就是所谓的闹市一路过，沿街落人头。他走在街上，走过你的身边，你的脑袋就会掉下来，没有人发现是谁挥的刀。这不知道是否是夸张，不过黑背老六在长沙是很不受欢迎的，因为他的做派完全是西北人，而且他沉默寡言，别人完全无法和他交流。他追寻的东西就是拿了东西，然后来卖。没有徒弟，只身一人。他们非常怀疑他是否会在地下和粽子对砍。这么一个孤单侠客，往往会沉浸在一两个人的温柔乡里，然后为其争风吃醋。黑背老六也是这样。温柔乡是个英雄冢，他吸鸦片。整夜住在妓院里，包宿的一个老妓。后来，那个老妓女被强卖，黑背老六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将她抢了回来。因为吸食鸦片，他时常进入一种巅峰的状态，每天半夜都要去练刀，练到筋疲力尽为止。白天则缩在一边，好比乞丐。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疯子。后半生陪伴他的就是一个老妓和一把快刀，好多武侠小说中都是这样的。他们之间是互相需要还是如何，就无法猜忌了。之所以把这个人排入九门之中，爷爷说，可能是因为他正巧叫做黑背老六，其实一开始他们都叫他阿六，因为黑背老六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他的这种特别的性格让他其实十分的出众，所以大大小小的人都知道他，也都不敢惹他，因为他的性格，同时又是没有必要害他，所以他成了一个很大的异类。黑背老六在解放后期，曾经有红卫兵想批斗他，他以70几岁的年纪连杀3人。后来，
被军队击毙，他是九门中唯一一个无后无家产然后接去悲惨的人。不过传言他被击毙之前已经疯了，他下斗从来不做防护措施，所以五十不到身体已经垮了。最后的年头他是一个乞丐和孔乙己的混合体，隔三差五他会有一些小零碎出来卖卖，换点酒吃一吃。解放后鸦片被取缔了，吸锈铁钉。可以这么说，这个人也许并不是一个盗墓贼，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浪客，也不是一个游侠，没人能给他一个定义。黑背老六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他是旧社会一种典型的人，没有追求，没有愿望，没有智慧。如果有一个他能托付的人，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伙计，也许在当家的安排下他会结婚，他会慢慢的学会爱，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他会相对的对于人生有一点感觉。但是很可惜，黑背老六没有，他走西北的时候当家的死了，他们的刀客团解散了，他成了一只没有掌舵的船，之后的人生有等于没有，他所有的东西不过就是活着二字。我把黑背老六的那个老记当成是他和现实世界的接口，他可能只有和老记做爱的时候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老妓女死了之后，她和这个世界就断开了，她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她疯了。爷倒的不是斗，爷倒的是绝望。我在这里敬黑背老六。

《盗墓笔记之吴邪的私家笔记》七。下三门是故事比较少的一门，因为他们都是做生意的人，不太亲自下斗。因为关系近，业务往来密切，所以平三门和下三门都有联姻，比如谢家和我外婆就是亲戚关系。作为老九门里唯一一个女人，白沙井的霍仙姑、霍婆子可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巾帼不让须眉。霍婆子有个儿子跟了老毛干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底儿被翻了出来，霍家跟着销声匿迹了，传说是引入了幕后，被大人物保护了起来。说起霍仙姑，我爷爷得看看我奶奶在不在附近，因为我爷爷和霍仙姑还有一段往事，在家里是敏感话题，必须得避开我奶奶，否则我奶奶会揪着我爷爷的耳朵骂：老鬼，几十年了你还惦记着那个狐狸精。不错，霍仙姑确实和我爷爷有过一段暧昧的历史，因为这个话题不能细谈，所以我不知道这段感情是在我爷爷和我奶奶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之后，那问题就大了，我也没法去问我奶奶，她会用打毛线的针打我的头把我赶走。当然事情也许是另外一种情况，也许爷爷只是和霍仙姑有一些业务往来，而因为霍仙姑太漂亮了，所以才引得奶奶吃醋。爷爷说起来，霍仙姑确实是有这种资本的，从她的外号就能看出来，当时的仙姑就是仙女的

思，说明霍仙姑的漂亮是得到公认的。而我爷爷说起来，她确实配得上仙这个字，因为这个女人有一种让人无法直视和亵玩的气质，这种气质与生俱来修炼出来的，看着她的男人根本没有办法产生什么邪念。我问我爷爷，他的意思是不是霍仙姑是一个超级飞机场，身材比洗衣板还平？我爷爷说，当然不是。霍仙姑有1.7米高，喜欢穿旗袍，皮肤很白，短发。她的气质来自于她的眼神，那是一种出世的眼神，清澈的要命，好像从来没有被世俗污染过。看着她的眼睛，她让你做什么事情你都愿意。我心说，这有点像闷油瓶啊，难道霍仙姑就是变了性的闷油瓶？脑海里的印象就是闷油瓶穿着旗袍的样子。不过霍仙姑的圣洁并没有持续一生，大概30几岁的时候，她爱上当时的一个军官，这个军官后来是老毛手下一个得力的干将。据说在开国后一次政治局的舞会上，他的出现惊艳四座，连苏联的几个军官都看得目不转睛。不过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给他丈夫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好在之后平反了。不过当年的霍仙姑也变成了霍婆子。我爷爷最后一次见她是在电视上，风华仍在，气质仍旧是那样，但是毕竟不是小女孩了，总是让人唏嘘岁月的无情。这样一个女人，我总感觉有点阮玲玉的感觉，怎么也想不到她怎么可能排到老九门来，而且还是老七。难道她也能下地吗？爷爷就说，霍仙姑本来就不常下地，而且他们家里下地也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类似于之前盐矿里的做法，就是打一个很大的洞，然后倒挂下去，用一种钩子趴挂在木顶上。这种做法需要柔韧性非常好的人和非常有力量的人配合，所以霍家当家的都是女人，女伙计的地位都很高。但是女人一多就会是非多，所以霍家也是内讧最大的一家，家族斗争很厉害。霍家女儿不止一个，霍仙姑拿到当家人的地位非常的曲折。当时霍老太去世之后，几个女儿以及霍老太的几个妹妹还有堂姐妹都盯上了这个当家的位置，具体情况我们就不知道了。而且这意味着霍家势力的重组，所以所有人都观望着。很简单的道理，你现在做着的生意头目人是霍二小姐的，如果不是霍二小姐当家，那么那头目人作为亲信很可能就会立刻失宠，这时候你之前的关系都白搭了。而后来接替的人有自己的利益团体，这点好处是不是还会分给你就很难说了。而为了上位，里面的人必然也会和外界的势力结盟，而霍仙姑的结盟对象不巧就是我爷爷，所以我爷爷很是知道一些他上位的内幕。在九门提督里，上三门不管江湖琐事，最好什么事情都跟他们没有关系，所以不太会插手这种很可能出大事情的阴谋诡计。而平三门和下三门都很热衷，因为都和自己的利益切实相关。最被霍家几股势力希望提供支持的是谢家，因为谢家老爷做事情实在太稳了，而且谢家家底殷实，伙计什么的都很厉害，无论是火拼还是玩玩官面上的阴谋诡计，有谢家在后面就十分的稳妥。
但是谢九爷如此精明的人，自然不会被套入局，而且谢家家大业大，也不怕你换个当家的都不来登门，所以反倒最沉得住，静观其变。而陈七阿四因为做事情太过乖张，所以和他合作会有极大的风险，搞不好自己新来的基业会被他反吞掉，也没有人敢贸然地拖他下水。反倒是陈七阿四自己蠢蠢欲动，想在其中拿点便宜，使得形势更加的复杂。里面的人既怕他到自己这边来，又怕他到别人那边去。黑背老六是个神经病，自然没人去找。而奇门八算的奇铁嘴盘口小，靠着一张铁嘴也不可能让其他人让位，所以用处不大。唯一最靠谱的反而是我爷爷狗五爷，为人义气，在江湖上有比较高的号召力，而且有几个很不错的徒弟都各据一方，手下弟兄都很服帖，下线的实力强大，加上家财殷实，最重要的是五爷爷和几个人关系都可以，几方他都摆得平，特别是和谢家关系很好，很得谢家老爷赏识，所以几个霍家的姐妹都派人送过茶帖，想请我爷爷去喝茶谈事情。至于最后爷爷为何选择了霍仙姑，就很耐人寻味了。据说霍仙姑是牺牲了一些东西，换取了我爷爷的全力支持。到底他们之间有些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在那个年代，女人之于男人，总是要付出一些凄凉的代价来换取另一些东西。就算是霍仙姑，美貌也只是一个条件。对于现在的女性来说，这个时代虽然还是如此，但是总算是进步了不少。至少女人们退一步，后面不再是深渊。不知道是应该庆幸，还是觉得更加可悲。

向流星许愿，愿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旅行绚丽。向月亮盟誓，许他那一种也是唯一一种的变幻圆满。愿我们珍惜生命的唯一，懂得第一次的美。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

0: 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十五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1: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1: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5: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 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6: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7: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荣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

0: 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构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 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赓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

0: 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时代潮头。

邦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至少还有你是香港歌手林忆莲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林忆莲 S》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当然，这首歌也被誉为是步入21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情歌之一，也是无数女孩子的 KTV 必点歌曲。请上林忆莲，听到至少还有你。

无地自容是中国著名的摇滚乐队黑豹乐队的音乐作品之一了，它收录在黑豹乐队于1991年发行的首张专辑黑豹当中。作为思想叛逆的80年代，内地出现了那么一批留着长发弹着吉他用声音去宣泄自己内心世界的摇滚人。作为黑豹乐队的第二任主唱窦唯可以说是将黑豹乐队带入了巅峰，飘逸的唱法，俊秀的面孔，但是唱起歌来是那么的狂野。窦唯在黑豹期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其中就包含这首《无地自容》。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

0: 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梦醒时分，陈淑桦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是台湾唱片工业史上首张销量突破百万专辑《跟你说听你说》的主打歌，曾经也被庾澄庆、伍佰、林忆莲、王菲、梁静茹等等歌手翻唱过，一时间风靡大街小巷，是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早知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也成为了当时很多人挂在嘴边的经典歌词。来，请上陈淑桦，听到梦醒时分。

一场游戏一场梦是台湾歌手王杰于1987年推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一经推出势如破竹般的霸雄了排行榜长达半年之久，不同于年轻偶像无病呻吟一般矫揉造作的花式唱腔，王杰歌声当中自然呈现出的悲凉与凄苦触动了都市男女内心深处的隐藏孤寂。这张专辑最终的销量也是突破了百万大关，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不仅是王杰个人事业的代表作，也是80年代红极一时的经典歌曲。听到这首《一场游戏，一场梦》。

0: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的热潮，郭富城在录音的过程当中，他的哥哥意外过世，于是呢，郭富城带着悲伤的情绪来到录音室录制《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或许正是带着这一份真情真意去演唱这首歌，于是让《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红遍了大江南北。
1: 我不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宁一中，
4: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栏目为您播出；叹息赛韩霸精神里的政绩观二；厚植生态底色，书写惠民答卷；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栏目为您播出；我县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报道。
5: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民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我县在民族文化广场开展安全生产月集中宣传活动。本次活动由县安委办牵头统筹，各安委会成员单位、辖区重点

0: 企业联动参与，全面深化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全民安全防线，提升群众安全防范与应急自救互救能力。
1: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布置有序，各参与单位设置宣传咨询展台，通过悬挂横幅、摆放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市民、商户及企业从业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规、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消防安全、交通出行、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等各类安全知识，实现安全宣传全覆盖。工作人员结合日常高频安全风险典型案例，用通俗语言讲解隐患识别、应急处置、避险自救等实用知识，一对一解答群众疑问，引导群众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理念，主动排查整治身边的安全隐患，养成规范安全的生产生活习惯。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宣传民警尹雪晴：
2: 道路安全是安全生产重要一环。今天我们交警部门同步开展路面严查、企业宣讲、街头科普系列活动，重点排查两客一危、农村道路隐患、严查酒驾、超速、不戴头盔等违法行为。我们结合事故案例，普及避险应急知识，提醒群众全员系安全带、骑行戴好头盔。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源头治理，呼吁每位交通参与者守住安全底线，共同筑牢平安出行防线。
1: 下一步，我县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常态化推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层层压实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从严从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持续巩固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的良好局面。
0: 为进一步加大反诈宣传力度，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营造全民反诈浓厚氛围，6月15号，天宝社区联合丰宁农商银行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建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单、现场以案说法、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形式，向社区居民普及反诈知识。工作人员还重点面向老年群体，详细讲解养老诈骗、冒充电商客服、刷单返利、冒充公检法等本地高发的诈骗手段，提醒居民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做到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透露私密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防范工作任重道远。此次活动通过银行与社区联动，将反诈宣传与金融知识普及有机结合，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和金融素养。丰宁农商银行大稿支行行长孙兴国：
3: 此次反诈和防范非法集资宣传走进天宝社区，旨在贴近居民，普及反诈知识，守住大家的钱袋子。我们会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常见的诈骗手段，提醒群众防范意识。今后我行也将继续开展此类便民金融服务，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社区居民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据气象部门预报，6月16号下午到夜间，我县西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大到暴雨，降雨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此温馨提示，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尽量减少外出，居家注意关好门窗，检查排水设施，防范房屋漏雨、室内积水。出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远离墙体、广告牌、树木等，注意出行安全。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的重大工作和重大决策必须实民情、接地气，要以实事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2014年9月21号，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27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4: 这个称呼是电闪雷鸣中的生命坚守。
5: 他跳进泄洪道里，正低头拉着树枝，被雷电击打坐倒在地。我们马上向他跑去，可是他已经不省人事，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把树枝。
4: 这个称呼是幸福新民居的无悔奉献。
6: 他带着我们学技术，还自掏腰包资助我20000元建蔬菜大棚，现在全村办起30多家企业，光运输汽车就有20多辆。
4: 这个称呼是平凡生活中的为民服务。
7: 他和我们老百姓心相连，事事都给我们想周全，老老少少笑开颜。
4: 这个称呼就是共产党员，勇创先进，争当优秀，这是一名共产党员永恒的追求。
0: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8: 首先关注要闻。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胺、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5人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1至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15号， 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

0: 将吉星高分07C04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国家外汇管理局15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今年前5个月，银行累计结汇87624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72755亿元人民币。国家邮政局15号发布数据，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基地、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北京边检总站消息，截至15号5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这一量级。针对一段时间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2026年河北省高考所有科目实行网上评卷，采取三评加中评评卷机制，确保每一份试卷评分公平公正。截至6月15号下午5点，全省麦收2868万亩，进度83%。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6月16号开幕，四大专题展亮相，包括智慧物流应用场景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展、现代商贸物流装备展和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展示区域4万平方米，汇聚超3000种展品。近日，雄安宣武医院完成新区首台机器人手术，医护人员在机器人的协助下，历时2个多小时，顺利完成患者胃部、结肠部高难度微创手术。机器人辅助手术系统是目前外科微创领域的前沿技术，利用 3D 高清立体视野设备，可清晰呈现细微血管、神经及病灶边界。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茨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备忘录签字仪式。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15号，埃塞俄比亚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长途大巴失控坠入约100米深的山谷，造成31人死亡，33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安全缓冲区，这一政策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建立的安全缓冲区。 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
1: 了解应急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2: 提升安全意识，构建幸福乡村。
1: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省安委办和河北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制作的农村大喇叭安全之声公益宣传广播，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安。
2: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小泉，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主题是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措施要牢记，欢迎大家收听。
1: 说起燃气啊，咱们肯定都不陌生，平时做饭烧水都离不开，给大家生活带来便利。但是这燃气要是用不好或者管不好，它就有可能成为咱们的安全隐患。所以平时用气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安全操作要求。
2: 对，比如说平时要出门的时候，在出门之前要检查并关闭气瓶阀门，还有管道和软管连接的阀门，灶具开关。
1: 还有就是不要在管道啦、燃气表、管线等这些燃气设施上面捆绑或者悬挂任何东西，不然就有可能会引发或造成燃气泄漏。
2: 咱们做饭的燃气灶具旁边不能堆放杂物，特别是不能堆放易燃物，不然一不小心一个火星就有可能引燃。不光是这些固体易燃物，在使用燃气灶的时候，像那些杀虫剂、花露水之类的喷雾型易燃品也不能使用。
1: 平时咱们使用燃气的时候要保持房间通风，比如可以打开门窗或者打开排风扇，但是做饭或烧水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不能开火之后就不管了，因为如果汤水烧开沸腾之后很容易溢出来灭火，或者开着门窗风有可能会把火吹灭，这时就会造成火灭漏气，容易引发爆炸。同时燃气管道和设备经专业人员安装好之后，咱们不能随意擅自的拆或改。
2: 除了燃气还有液化气，咱农村有的家里没有用燃气，而是使用液化气，而液化石油气瓶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如果遇到明火或者操作不当，都有可能发生爆炸。
1: 比如说罐体一直受到高温烘烤，造成钢瓶里面压力上升，就可能引起物理爆炸，或者在封闭的空间里泄露的气体达到爆炸的极限，同时又遇到一点火星，就有可能引发化学爆炸。
2: 所以我们使用液化气钢瓶就必须要保持直立，不能通过加热、倒放、横放或者摇晃钢瓶的方式使用液化气，避免引发危险。同时更换气瓶的时候要注意气瓶和管线的连接是否牢靠、是否漏气。
1: 平时咱们要保持灶具清洁，时不时地检查一下燃气设施是否有老化或者松动脱落的现象，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快速关闭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触动电气开关，更不要使用打火机等明火。
2: 对，而且要快速远离，然后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火灾或爆炸事故，就要马上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总之燃气安全重在平时，贵在坚持，养成规范使用和操作的好习惯，才能让燃气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1: 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帮助。好，今天的安全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3: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风云。
0: 打开文化之门，相约大美丰宁。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宁九龙醉酒酿造技艺。满族世居的白山、黑水等高纬度地区，冬季漫长而严寒，饮酒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在嚼米为酒，饮之易醉。满族人民认为酒可御寒，称之为水棉袄。 丰宁酿酒历史悠久，北宋时期霸廊府一带就有烧酒作坊，经长期的传承和积淀，到了清代，随着八旗士兵携家眷大量入住以及汉族农民的日渐增加，消费市场逐渐活跃，丰宁传统烧酒技法和工艺得到了极大的改良和提高。康熙初期，因小镇西南角有高大的土

0: 阁，故得名大阁镇。康熙同蒙古九位王爷饮此酒时，赐名九龙醉。1778年，乾隆皇帝御批封吴康宁，设立丰宁县。随着人口增加，酿酒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准。大阁镇烧酒享誉京城，被称为北路烧酒。当时知名的烧酒作坊有万恒永、曾腾泉、永兴泉、宝和长、宝元龙五家。丰宁酒厂最早就是在永兴泉旧址上重建而成，称为大阁酒厂。著名酿酒师张满善于钻研博采众长，毕生研究杂粮烧酒，其中高粱豌豆酒是当时最好的招牌酒，关里关外享有盛名。大阁酒厂于1958年建厂，李秉德是第一任厂长。1968年筹建丰宁县酒厂，张占坡、张林、闵继坤三人组织生产。1974年厂址搬迁扩建，白酒生产能力提高。1978年，张林上任九龙醉酒厂厂长，酿酒业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展，潜心研制出九龙醉、潮河头两种优质白酒，产量突破500吨。1980年试生产夫曲法优质酒。九龙醉酒在白酒传承人李秉德、张林、范庆云、张万鹏、张一博等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自主研发产品日益增多。张林为减轻酒精对身体的伤害，决意改良酒性，寻求改造传统白酒的良方。他汲取手工酿造精华，继承和发扬传统工艺的同时，探求新思路、新工艺、新设备，研制出独具地域特色的老五赠生产工艺，酒质纯正绵甜，窖香浓郁。1999年通过 ISO 国际质量管理认证，产品品种发展到三个箱型、五大系列，每年缴税1000万元以上，安置400余人就业。2009年，九龙醉被授予河北省著名商标。2019年入选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2: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1: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3: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4: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5: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1: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6: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丰宁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4到30摄氏度，大滩9到24摄氏度，鱼儿山9到24摄氏度，万盛永8到25摄氏度，草原8到25摄氏度，外沟门10到27摄氏度，窟窿山12到27摄氏度，小坝子12到28摄氏度。

四岔口10到27摄氏度，五道营12到29摄氏度，土城14到30摄氏度，黄岐13到29摄氏度，苏家店12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3到29摄氏度，汤河13到28摄氏度，将军营13到30摄氏度，选营11到30摄氏度，西关营13到30摄氏度，胡麻营15到31摄氏度，黑山嘴15到32摄氏度，天桥15到31摄氏度，石人沟17到32摄氏度，王营13到29摄氏度，北头营12到29摄氏度，凤山13到29摄氏度，波罗瑙15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晴，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14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9集。
4: 哎呀，霍爷，这些好汉爷要劫我的货，还要杀我，你帮我说说情，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呀。
5: 四爷，这人是我朋友，您给我个面子，放了他们如何？算我霍振熙欠四爷一个人情，日后我必有重报。
6: 霍爷，难道我就不是你朋友？弟兄们干的就是这营生，总不能为了霍爷的面子就让我的弟兄们喝西北风吧。
5: 四爷，道上的规矩我懂，我这不是跟您商量吗？
6: 霍爷，你拍拍胸脯说，你在这条道上跑了这么多年，我动过你的货吗？
5: 没有，四爷一直给我面子，拿我当朋友，四爷对我的好，我霍振熙这辈子也忘不了。
6: 这不结了，霍爷是不是也该给我个面子，别趟着浑水？
5: 四爷说的有道理，是我霍振熙不懂江湖规矩，四爷您别往心里去，我给您赔不是了。
6: 霍爷您客气，咱们是朋友，说这些就见外了，您忙着，我就不打扰了，改日